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安慕凡 I'm fine， 就是要用这样的一种节奏给你带来一种从容的生活状态。哪怕现在是盛夏，哪怕是暑气滔天，我们依然可以守住内心的那一份笃定。我们来好好的用音乐的方式陪你消夏。我想起来，在早些时候，我的一位朋友去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敕勒川草莓音乐节，他从那边给我发来的一张照片真的是美极了。那个辽阔的敕勒川草原铺到天际，他说那一天下午的时候是下起雨的，然后就在6点多钟的时候，那个夕阳慢慢的下去之后，漫天的橘粉色的晚霞铺满了整个的草甸，而且晚风就卷着青草跟牛羊的淡香。特别是当歌手梁博登台的时候，全场的观众就坐在草坡上，他唱着日落大道，然后那个落日就恰好悬在舞台的后方，人声风声还有吉他声就这样和流云一起散步，这样的一种消夏感觉真的不要太好。

这样的一把好声音，你也是再熟悉不过，来自周深《萧下图》，就用他特别细腻的唱腔拿捏住了我们中式美学当中最核心的那种松弛感，就像是中式的水墨画卷一样，用极简的那种方式让我们看到了盛夏的山水，盛夏的清风，这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夏日浪漫。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王力宏的 Come What Way， 就是用那种轻快灵动的曲风为这个燥热的夏天注入了满满的鲜活的生命力。王力宏的歌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就是在传递着他的随性坦然，还包括直面所有境遇的那种人生态度。也希望这样的歌恰好能够去和夏日的生命力，帮你来摒弃很多的纠结和内耗，我们以一种松弛自在的听觉体验去接纳生活里所有的未知。来听听程响的这首《如是海》。

如果说音乐要陪你烧下的话，我觉得最好的场景就是在现场。想要告诉大家，一定一定要亲身去奔赴一次线下现场的音乐会。你耳机里面再完美的那种旋律，都复刻不出当时那种万人同频的心跳。第二，我想说，当你选择去到那样的一个地方，可能音乐本身不只会给你一段全然贴近自然、彻底放空自己的时光，而是让你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可以松弛下来的模样。我想音乐陪你消夏这句话是有的，但是一定要让你以天地为席，音乐才可以更好地与你为伴。也希望大家在自然当中能够找回到从容从容从容自在的自己。我们来听肖战和宋祖儿共同为你讲述的最好的夏天，就是带着他们又青春的带着他们非常青春的质感，为你带来盛夏独有的那个鲜活和热烈。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5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4: 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经历了日复一日的办公室久坐，回到家躺倒，你的身体是否充满了对运动的渴望？那就从8月8日全民健身日开始吧。科学健身四大原则分享给大家。原则一，因人而异，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和方法，要综合考虑到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原则二，循序渐进，练习内容由简到难，运动量由小到大，强度由弱到强。原则三，持之以恒，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每周至少3次。原则四，全面发展，全面锻炼体质，以均衡发展为目标，各部位个性化都得到锻炼，锻炼内容要突出重点，有多样化，促进体质全面改造。在此特别提醒大家，长期不运动的人切忌突击式锻炼，可以从散步、快走、太极、做家务等比较缓和的运动开始，逐步增加运动时间和强度。为了健康生活，让我们一起动起来吧。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刘珂怡的《人间一两风》，用音乐的方式跟你讲着啊，人间万般燥热纷扰，终有一两清风可解，是淡然的，是从容的，

谢谢歌手 Emily Horn 带来的 Red Balloon， 艾米丽·赫恩带来的红色气球。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说音乐要陪你如何消夏。说到这里哈，我会发现其实中外人消夏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就像刚才的这首歌里讲到的，外国人的消夏是向外去寻找一种自由，比如说他们会抓住一年里的这个时候，去到草原，去到湖畔，去到很多的音乐节，然后扎进人群跟旷野，就是用那种狂欢去全然的拥抱这样的盛夏。而我们中国人呢，更多时候是一种向内求的清欢。我们中国人是过得很细腻的，我们会用24节气把一年好好的切分下来。那切分到盛夏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大暑的习俗，比如说晒浮姜、拾仙草，包括荷塘赏荷，把消夏、把降温这件事情放进了三餐四季当中，是刻在生活里的温和绵长的治愈。听听接下来讲得好这首不张扬又不热烈的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自然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治愈，就是这样的空灵，就是这样的松弛。刚才来自苏运莹的这样一首《森林栖息居》，是不是一下子就把你带离了地面，回到了森林，回到那个充满自然鲜活生命力的地方？我想当我们走进森林深处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体验，是不是觉得你的内心就这样被音乐搭建了一处完美的栖息地，让我们寻得了一份专属自己的清静与安然。希望大家能够在音乐里更多的学会和这样的一种感觉温柔相处。

盛夏从来不止于燥热，也有着一份独有的生生不息。就像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 Taylor Brown Williams 带来的 Never Give Up， 永不放弃。希望大家可以一直保持这种热烈向上的姿态，不负所有蓬勃的时光，好吗？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9: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10: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1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3: 进入夏季，气温持续升高，湿度增大，细菌、霉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加上大家贪凉、饮食不当，急性肠胃炎、腹泻、腹痛等肠胃问题进入了高发期，成为了近期最常见的健康困扰。拉肚子吃点止泻药就能好吗？痢疾、手足口、肠胃炎、腹泻到底有何不同？本期节目为您邀请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魏胜、主治医师张杰和您一起来说一说夏季腹泻巧应对。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这夏天拉肚子到底怎么样。其实好像到了夏天，拉肚子的朋友不在少数，也想问问二位，在出诊的过程当中，最近一段时间接诊的这个患者以腹泻为症状去就医的多吗？魏主任先跟我们说说。
14: 这个天气啊越来越炎热，湿气比较大，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就是这个拉肚子人好像确实变多了。我们平常吃个烧烤啊，喝点冰啤酒啊，吃个冰棍啊，可能往往第二天就开始出现腹泻的症状，就开始往厕所跑，这不是真正的错觉啊。
13: 嗯，
14: 这个确实是有数据支持的。根据国家疾控中心的数据啊，我们每年的六月份到九月份就会出现明显的一个传染病的一个夏季腹泻的高峰。
13: 嗯，那也想请这个张大夫跟我们说一说，其实对于夏天拉肚子这事儿吧，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没把它当回事儿。去就诊的这些患者是拉得特别的严重才会以此为症状去就医吗？
15: 确实是，因为腹泻这个问题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说只是简单的跑跑厕所啊，可能拉几天就没事了。其实腹泻的背后可能会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大的问题。
13: 嗯，
15: 一般情况下腹泻肯定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好的时候是不会拉肚子的。
13: 嗯，
15: 那如果仅仅是受凉或者吃了一些凉的东西刺激引起的，这是一些比较轻微的胃肠道反应，可能我们注意着保暖，避免受凉，或者我们不吃这些生冷刺激的东西之后，它是可以好的。
13: 嗯，
15: 但是很多的腹泻其实是感染诱发的。
13: 嗯，
15: 比如说我们确实不小心吃了一些变质或者是污染的食物，
13: 嗯，
15: 那引起的这种就是可能是细菌或者病毒感染性的胃肠炎。在这个情况下，这就不只简简单单的说腹泻几次跑个厕所那么简单，这个情况说明体内可能是有一些细菌或者病毒感染，产生了一些毒素，对我们的胃肠道出现了一些刺激，诱发了一些炎症反应，这些情况导致的。 甚至有些毒素呢，在体内时间长了，它不仅仅是腹泻，它甚至可能诱发肠道的一些出血糜烂，病人除了腹泻之外，可能还会出现一些便血呀、大便里有脓啊这些情况。如果没有及时治疗，这种毒素被吸收掉，它可能诱发一些全身的一些重症的反应。有些人可能就不仅仅是腹泻，甚至会发热，会有剧烈的腹痛，甚至有一些像我们老百姓可能听说的败血症、菌血症这些严重的情况。我们最严重的还碰到一些病人腹泻以为是胃肠炎啊，但是其实也引发了全身的严重的感染反应，最后呢引发着心肌炎，这种比较危险的情况我们也遇到过。
13: 所以说腹泻可能不只是多跑几趟厕所的问题，它有可能和我们的很多健康问题都相关，甚至发展下去的话，严重的情况有可能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健康。
15: 是的。
13: 但是大家会因为就是腹泻这一个症状去就诊吗？还是往往比如说腹泻的同时它伴有全身的发热，甚至是乏力，甚至上吐下泻这种情况，大家才会去就诊？
14: 来到医院来的可能病人都相对于比较重，可能是完全拉的停不下来，一天跑好几次厕所，完全的水样便，可能还有很多病人有高烧啊、呕吐啊，甚至虚脱的这些情况。
13: 所以说
14: 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讲，这些人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危险的症状。
13: 所以说很多的朋友可能就觉得腹泻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腹泻背后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一些拉肚子可能会引起我们全身的症状，甚至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健康。但是拉肚子这事儿吧，有的朋友说了，这个我今天大便不成行，我就是拉肚子，我就是腹泻。也有朋友说一天三次以下往厕所跑，这都没关系，这都不算腹泻。也想请教一下二位，对于腹泻咱们医学上是如何定义的，什么情况算是腹泻呢？
14: 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啊。那么我们排便的次数呢，正常情况下是一天一到两次，或者是两天一次。那么如果一天排便两到三次，那么大便如果呈稀水样，水的成分大于 80%， 认为就是一个腹泻。那么医学上对这个腹泻有明确的定义的。那么粪便的总量如果是超过250克，持续时间不超过2周，那么稀水便，或者是伴有一些粘液脓血便，那这个就认为是一个急性腹泻。
13: 所以说腹泻，刚才您的这个介绍就是它如果一天超过了三次，而且它又是这种水样便的话，那基本上咱们就可以确定它这是腹泻的情况了。
14: 对，简单来说的话，就主要看关键的两个点，一个是排便的次数，第二个是大便的性状。
13: 但是我也想问问，因为有一些朋友啊，他一天排便的次数其实没有超过三次，可能就是一次，非常的规律，但是呢每次大便都不成形，都成这种水样便，这算是腹泻的表现吗？
14: 那如果说你常年这样的话，如果一直这样的话，它不属于一个急性腹泻，它可能属于慢性腹泻，可能涉及到其他的一些问题。但如果是一天两次，大便稍稍有点不成形，应该不算是一个感染性的急性腹泻。
13: 您刚才说了有急性腹泻和非急性的腹泻，就是慢性腹泻。这两者之间到底如何来区分？什么样算急性？什么样算慢性？
14: 其实我们对于急慢性腹泻的话，主要就是一个时间的鉴别。如果在2周以内的，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急性腹泻；如果时间比较长了，超过2到3周了，我们考虑就是一个慢性腹泻。
13: 但是也想问问，像这个急性腹泻，2周之内它都算在急性腹泻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
14: 对，因为夏天嘛，我们主要讨论的就是这种急性腹泻，可能对，病人生命健康有一定的相关性的，可能就是夏季主要还是讨论的是个急性腹泻。
13: 就是超过了三周，这种慢性腹泻反而对于我们的生命危险其实不是特别的大，主要是影响我们的其他的健康，是吧？
14: 没错没错，至少是暂时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
13: 不会危及生命健康，但是可能和我们的其他健康密切相关。
14: 没错。
13: 比如说有些朋友这个老是腹泻，那就是不长肉，老是这个身体偏消瘦，这有可能就和腹泻有关系。
14: 对，那
13: 还有些朋友可能营养不良啊什么的，这都跟腹泻有可能有关。
14: 对。
13: 那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分类的方式叫做急性和慢性，但是我看到还有一个分类的方式叫做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是不是二位也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分类方式又是如何来划分的？
15: 这个咱们先来说说非感染性腹泻。这个顾名思义，非感染性腹泻就是这种腹泻它并不是由细菌、病毒或者寄生虫感染引起来的。它可能是由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说饮食啊、受凉啊、情绪、药物等等其他疾病引起的腹泻。那非感染性腹泻呢，它的特点一般就是病人可能没有发烧啊，或者也就算发烧也可能只有一些低热，大便很少有很大的问题，一般不会有脓血、粘液，血象呢一般检查也不会有大的问题。 非感染性腹泻常见的原因，我们可能知道和饮食相关，比如说吃的太油腻了，太辛辣刺激，还有些人呢是有存在着乳糖不耐受，我们大家可能也听说过，这个呢也会引起来，也是饮食引起的腹泻。
13: 嗯，
15: 还有夏天最常见的就是受凉，很多人喜欢吹空调、吹风扇，甚至睡觉的时候也在吹，被子也没有盖好，腹部受凉，或者说比较贪凉，爱喝凉水，吃一些冷饮，肠道受刺激，蠕动太快了，也会引起来这种痉挛性的腹泻。
13: 哦，
15: 还有我们常见的就是我们可能听说过肠易激综合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胃肠功能紊乱。
13: 嗯，
15: 这种情况下呢，有可能跟情绪相关，比如说像一些学生在备考、备战、
13: 紧张的时候，
15: 紧张的时候会引起来，或者像我们年轻人现在节奏比较快，工作压力特别大啊，可能经常休息不好，常熬夜也容易引起来。还有些人呢，是因为我们变换了生活、工作的环境，
13: 嗯，
15: 这个情况下也会容易来引起腹泻。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胃肠功能紊乱引起的腹泻。
13: 嗯，
15: 还有要注意的就是一些药物，有些药物会引起腹泻，可能我们常听说的老百姓常吃的一些降糖的药物，有可能在服用了这些药物之后会引起腹泻。
13: 哦，这是药物的副作用是吧？
15: 对
13: 啊，
15: 还有一些我们常见，像有时候有些人喜欢吃一些清热去火的中药
13: 啊，
15: 这些中药它有些寒凉性的成分，吃完了之后可能会导致腹泻。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情况，就是抗生素相关腹泻，大家也可能有所耳闻，这些是因为一些人因为其他的疾病需要长期的服用一些广谱抗生素，这种情况下在会影响到我们肠道菌群，会引起腹泻。
13: 嗯，这些都是非感染性腹泻，但是还有感染性腹泻。刚才您提到了说很多吃进去的东西，比如说乳糖不耐受啊，我们的一些过敏的反应，可能这些都是非感染性腹泻。
15: 是的，
13: 但是如果我们也是吃进去的东西，但是东西变质了，或者是东西不卫生，还有我们就说的食物中毒所引起的腹泻，这些是不是其实归到了感染性腹泻这个范畴里？
15: 一般吃的这个像吃到了不干净的东西或者变质的食物，这种引起的一般就是感染性腹泻。
13: 嗯，
15: 感染性腹泻它的表现一般通常比这个非感染性腹泻可能要更严重一些。因为有感染的因素在里面，甭管是细菌啊、病毒还是寄生虫感染，病人通常可能会有可能会有发烧的表现，甚至有些病人的发烧的这个程度啊还比较严重，会出现高热，或者呢腹痛的症状比较重啊，大便里面呢可能也会有脓血，这些因为感染引起的胃肠道黏膜损伤造成的一些反应。
13: 嗯，从临床表现来看，感染性腹泻可能它来的更汹涌一些，症状更重一些。
15: 是的，
13: 非感染性腹泻可能相对来说轻一些，而且不太会有全身的症状。
15: 是的。
0: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6: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0: 再不养生就晚了。
16: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哎呦，这次唱的挺好的，没抢拍，嘿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2: 咱们刚才不也说了吗？有急性和慢性这个腹泻之分，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他们两个哪个比如说急性的更常见，哪个慢性的更常见啊？
3: 确实是感染性的腹泻急性更为常见一些，因为这个身体接受这个这些病原体的入侵，所以它会很快的产生一些炎症的反应。
2: 嗯，
3: 所以这种反应可能通常会比较急，也比较剧烈。
2: 嗯
3: 而非感染性腹泻有些特别像胃肠功能紊乱，它有些甚至可能是一些很缓慢，持续时间很长，甚至可能会持续很多年，或者说伴随这个人这个很长时间都会有。
2: 嗯、所以说我们今天告诉大家了，这腹泻呀、它的分类。是不同的这种分类方式，有分急性慢性的，有分感染性的和非感染性的。有一个听众朋友特别的有意思，想请教一下二位嘉宾，他说刚才咱们说的这种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是不是感染性腹泻有传染性，非感染性腹泻一般不传染，这个他说的对吗？魏主任，
4: 有一定的道理。非感染性腹泻顾名思义，它不是由病原体引起的，它是由我们吃进的食物啊，或者是理化刺激引起的，或者是我们的身体肠道的应激状态引起的，这种情况下是不具有传染性的。感染性腹泻一般来讲都是由各种病原体，包括细菌、病毒这些导致的，寄生虫这些就可能就有一定的传染性。当然传染性的高低根据它传染感染病原体的不同，它可能又不一样。
2: 好，所以说这个其实是有一定道理，但是不能这么绝
4: 对
2: 说所有感染性的腹泻它都传染，这也不一定。比如说咱吃了变质的食物，咱们导致的这个腹泻，这可能就不具有传染性。
4: 是，
2: 好。还有网友在问说，急性肠胃炎算是感染性的还是非感染性的呀？痢疾、手足口这些传染病也会有腹泻的表现，他们算是感染性的还是非感染性的呀？二位是不是给我们解释一下？
3: 急性肠胃炎它是一个临床诊断啊，它既有感染性的，也有不非感染性的、
2: 感染的、非感染的都有可能是急性肠胃炎。
3: 是的啊，它是一个只是一个临床诊断。那就刚才我们提到的，那是由感染因素引起来的，像细菌、病毒感染这种病原体引起的，那就是感染性的。如果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如果是受凉吃了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或者是按药物、精神紧张引起的，这个就是非感染性的。然后呢，像痢疾、手足口这些，这个是明确的属于感染性腹泻而且这个大家要了解到，这个痢疾和手足口这个疾病是我们国家法定管理的传染病这个痢疾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肠道传染病，它常见的就是高烧、腹痛、腹泻，一般可能大便里还会有脓血的表现。手足口呢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腹泻，它一般多见于婴幼儿，它主要出现一些像我们常知道这个口腔、手心、脚心的一些疱疹，同时合并有一些肠胃炎的症状，像腹泻、呕吐等等。
2: 对，而且手足口还有这种聚集性，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幼儿园啊或者是小学一个班的孩子好多都出现这样的症状。
3: 是的，就是因为它有传染性。
2: 好，所以我们刚才回答了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很多疾病其实都可能会出现腹泻这样的一个临床症状，如果我们想要查清楚原因，到底是痢疾啊，还是手足口啊，还是说我就是受凉了导致的这个急性的肠胃炎啊，我这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吗？魏主任，
4: 其实针对这个问题的话，医生最常见的几种检查，就最直观的就是粪便常规的检测，这是最直接最基础的检查。通过显微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便里有没有红细胞，有没有白细胞，有没有寄生虫的虫卵。那么如果大便里有白细胞，就往往提示有细菌的感染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做血常规的检测，通过血常规中的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的指标高不高，判断有没有一个感染以及感染严重不严重如果明确是一个感染的话，我们还可以做一些粪便的培养，通过这个培养我们来判断这个病原体，然后还可以把它去送到这个去送检测，看它对什么药物更敏感，对抗生素的选择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同时呢，因为腹泻可能会存在一些身体的理化的一些异常，我们还要对患者进行一些生化的检测，看看他会不会出现一些 电解质的紊乱、失衡这些情况。
2: 哦，那这些理化的指标是通过血液的检测，还是通过什么其他的检测方式？
4: 通过血液的检测。
2: 哦，就是通过血液的检测。
4: 对，
2: 嗯，所以说如果出现腹泻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需要到医院让医生帮我们排查一下原因。其实主要做的两个检查方式，一般是都要做的，一个是血常规，一个是便常规。
4: 对，
2: 这两个都要做，而且医生会根据这个检查结果再帮您判断说下一步需不需要做粪便的这种培养啊，或者说其他的这种检测项目。但基础的检测就是血常规和便常规。
4: 是这样的。
2: 嗯，医生这时候会问一下患者，比如说之前有没有去过什么路边摊啊，有没有吃过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会对他这个病史进行一个了解吗？
4: 这是必须的。我们接诊一个病人的时候，对于他的病史的采集都是要问到的点，就包括他的接触史、饮食史、周围的有没有聚集现象啊，家族聚集现象，这都是我们要采集的信息，对诊断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2: 嗯，这个我特别想告诉大家，就是想帮大家提醒一下，因为有一些家长啊带着孩子去，小朋友腹泻，家长特别的着急，一着急医生问啥家长都一脸懵啊，我不知道啊，我之前没注意过呀。有哪些医生一定是会问到的，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不管是自己去就诊，还是带孩子去就诊，带老人去就诊，咱把这些信息提前先捋一遍，别医生一问咱三不知。
4: 对，是这样的。
2: 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我们要问一下提前，比如说这个食物有哪些进食，然后呢身边有没有聚集病例，还有哪些是需要了解的。
4: 比如他的基础情况啊，他平常基础情况，平常既往的大便的基础情况，还有就是他的基础的病史，这些都是要了解的。
2: 哦，就有没有一些慢性疾病，有没有一些消化道的这种感染啊，肠基础疾病。
4: 对，
2: 这些医生是需要了解到的。所以说这些大家提前捋一捋，再去救人的时候就可以清楚的告诉医生。其实不论什么原因引起的腹泻，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他的处理方式第一时间肯定不是先往医院跑，大家肯定大部分的朋友会先尝试着用药。现在的止泻药也有很多非处方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之前去医院就诊开了一些处方药没吃完，那这次再出现了类似的腹泻症状，可能就把之前没吃完的药先吃上，然后呢这个时候先自己扛一扛。也想问问二位嘉宾，这样做到底行吗？能先吃点止泻药，吃点之前家里有的药吗？
4: 其实对这个问题啊，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因为拉肚子人群很多，很多人一拉肚子之后，往往就会先进行一些自我的治疗。但是这种其实这样做法其实有一定的不科学的地方，因为有时候可能存在一些隐患或者危险。因为大家用的药可能存在一些隐患，比如说像最常用的蒙脱石散，它是一个强止泻药，那么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出现就是完全不排便的情况啊。那么蒙脱石散本身止泻药，本身腹泻是我们的一个自我的保护机制，肠道里面进来了细菌、病毒或者它产生的一些毒素，身体要通过快速的蠕动啊、增加分泌啊，尽快把这些坏东西给排出去。这时候如果你强行的进行止泻的话，相当于把这个毒素、这个
2: 细菌病毒都留在肚子里了。
4: 没错没错，然后它在肠道里就会大量的繁殖，产生更多的毒素，然后被身体吸收，然后结果就是可能使您的炎症更重，病情更重。
2: 这就是刚才这个张大夫告诉我们，有一些可能会引起这种败血症啊什么的相关的情况，就是这些病毒啊细菌啊咱没排出去，还在我们体内不断的繁殖，不断的增长，
3: 然后被吸收入血
2: 啊，这时候就会引起更加严重的结果。但是老拉也不是回事儿啊，那这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比如说止泻的方法吗？还是说这时候他如果有这种腹泻的情况，就尽量让他能排就排出去，等排完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张大夫。
3: 其实如果说可能有些人是有这个想法，就想那我是不是把病毒全排出去就好了，
2: 排干净就好了
3: 啊。我甚至有些人会采取说那我就尽量少吃少喝，
2: 哦，进食水，
3: 有些人
2: 排空了就好。
3: 对，有些人甚至会有这种想法，是不是我既然吃喝就拉，那我干脆就别吃别喝，让它都拉排空了就好了。其实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方法是不可取的啊，我们是不仅不可取，而且还会有可能有一些危险的情况，所以我们其实不建议大家要这样说，让自己一直排空啊。我们出现腹泻的时候，特别是像感染性

0: 腹泻的时候，拉肚子的原因其实并不在于我们吃喝，不是在于我们的胃肠道里面有食物和水才腹泻，而是因为刚才讲到了细菌和病原体对于胃肠道的感染，造成胃肠道黏膜受到刺激，或者是胃肠道黏膜因为有炎症刺激不断的有些分泌渗出，因为这个原因造成我们可能会有腹泻的情况，甚至有些人腹泻量可能比较大，刚才说到像吸水一样，甚至会有脓血粘液这些情况，这个时候无论肠道里是不是有东西，肠道都在不断的丢失水分和电解质，所以我们不吃不喝，肠道仍然会蠕动分泌渗出，所以这个情况下你不吃不喝并不会让这个腹泻停下来，你可能还会持续的腹泻、如果你自己坚持要求进食水的话，反而会让身体进入一种脱水的状态、想靠进食水把腹泻止住，这个是不可取的，会让自己更虚弱，甚至有一些出现并发症脱水的这些风险。
1: 所以说进食水也不可取。
0: 是的，
1: 这个直接用止泻药也不可取
0: 啊。是的，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啊？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说一说国宝绘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下面呢，我们就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7: 公元1126年年初，60000金兵进军汴梁城。虽然当时北宋王朝号称有200000大军保护皇城，但是朝廷内部战河难定，人心涣散。当金兵攻入汴梁城的时候，城池顷刻沦陷，北宋也随之土崩瓦解了。此时皇宫珍藏的名贵字画成了金兵抢夺的重点，他们将整个内府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见宝就抢，是见画就拿。顿时宋徽宗苦心收藏的书画珍玩被一抢而空。作为金国皇帝的战利品，宋徽宗和儿子宋钦宗一起被金兵俘虏到了北方，皇宫里成箱成箱的藏画也被金兵装上马车，虢国夫人游春图的真品和摹本也一同夹杂在其中。从此这幅名画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生涯。就这样，虢国夫人游春图被带到了当时金国的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虽说这是一幅稀世名画，可对于金国的皇帝来说，它也只是众多战利品中的一件，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所以一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但是到了公元1197年，虢国夫人游春图却意外地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位就是金国第六位皇帝金章宗完颜景。这位自小生长在金朝盛世的皇帝，十分崇尚汉族的书画艺术，特别是对于宋徽宗一手瘦金体书法，那是尤为的推崇。据说有一天，金章宗完颜景在皇宫御花园里赏花踏春，看着眼前的明媚春光，完颜景不禁诗兴大发，随即命人准备好笔纸墨砚。正当他要挥毫下笔的时候，游春图三个字忽然从他脑子里闪现出来了。原来这完颜景在没登基之前就查阅过皇宫藏画库里的大量珍藏的名人字画，记得其中有一幅虢国夫人游春图尤为珍贵。想到这儿，完颜景马上命人将虢国夫人游春图拿来。当画的真迹和摹本被同时摆在桌案上的时候，完颜景当即就被栩栩如生的画面吸引住了。 看完画以后他还意犹未尽，于是又提笔以瘦金体书法在摹本的卷首题写了天水摹国国夫人游春图一行字。天水是宋徽宗的郡号，所谓的天水摹国国夫人游春图，意思是说天水时代宋徽宗皇帝命人临摹的国国夫人游春图。写完了题跋以后，完颜景命人好好保管此画，并不时地拿出来欣赏一下。可好景又不长，几年以后金人的皇族发生了内讧，国家由盛转衰。在动乱的年代，国国夫人游春图的真迹已不知去向，而流传至今，人们看到

0: 的只是宋徽宗当年让翰林画院临摹的一幅。那么这幅摹本又是怎么被流传下来的呢？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公元1126年，北宋灭亡。一年以后，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宋高宗，在南方建立了南宋政权。时光匆匆，一晃又是90多年，到了公元1225年，宋理宗赵昀继位之时，南宋已是内忧外患，腐朽没落了。当时朝廷中有一位权臣叫做贾似道，是一个欺下媚上、误国误民的人。因为他的姐姐贾妃深受理宗赵昀的宠爱，凭借着这层裙带关系，封官进爵，权倾一时。撇去为人不说，贾似道算得上是南宋时期的一个大收藏家，他利用手中的权势到处搜刮奇珍异宝，并且还在都城杭州西湖边上的阁岭建造了一座多宝阁，以供摆放和玩赏宝物之用。据说有这么一天，贾似道正在府中休息，忽然家丁禀报说有客人来访，想到又是属下要溜须拍马上门送礼，贾似道便很不以为然，只吩咐家丁将来客安排到偏厅等候。访客是一位县官，来这儿确实也是为了送礼，不过这次他的到访却为贾似道的多宝阁又增添了一件无价之宝。俩人一见面，一阵寒暄之后，只见县官拿出了一盒画轴放在桌上。本就无心会客的贾似道随意翻开一看，顿时就愣住了，这不就是被金人掠去近百年的国国夫人游春图吗？怎么会在这儿呢？原来金国战乱的时候，国国夫人游春图被人带出了皇宫，国宝一路南下，渡过长江，到了南宋国境。后来一个人看到了此画，便把它买下来了。这个人就是造访贾似道的这位县官。面对稀世名画，贾似道开始坐立不安了，敷衍了县官几句就匆忙送客。赶快回到房间，他关上门，吩咐任何人都不得打扰，一个人细细地端详起这画来。虽然以前没见过国国夫人游春图的真迹，但贾似道从卷首留下的一行字中断定，这幅画应当属于宋徽宗时期临摹的副本。不过这并不影响此画的价值，虽然为摹本，画中构图确实气脉连贯，不失情趣，而且人物表情生动，栩栩如生，笔法相当的细腻。通览整幅画卷，设色华艳明净，真实的再现了唐朝仕女人物画的高超水平。
3: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

0: 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说一说国宝绘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下面呢，我们就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2: 想到自己又得了一件宝贝，贾似道欣喜若狂。根据以往的习惯，他在画的上方盖了三个印章，以显示自己对画的拥有。不过就在此时，他突生感慨，金灭北宋，致使名画由宋入金，如今金国也面临着被灭亡的命运，于是画又由金返宋，真是世事轮回呀。可是贾似道没想到的是，这世事轮回不久就在他自己身上应验了。公元1275年，贾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份上表出师讨伐元军，但却兵败如山倒，以至于被当时的朝廷革职查办，而他所珍藏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也随着南宋的灭亡再一次的颠沛流离。时光荏苒，物换星移，转眼间元明两代已更替至清朝。到了公元17世纪，在这期间，这幅虢国夫人游春图摹本一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就在人们以为这幅画不复存在的时候，他的身影却又出现了。从画卷上留存的鉴赏印记来看，虢国夫人游春图曾先后被不少明清鉴赏家珍藏过，他们分别是明末清初的大书法家王铎、山东鉴赏家孙承泽，还有朝鲜籍的传奇人物，据称收藏可以敌国的商人收藏家安琪。随后如同其他稀世名画一样，虢国夫人游春图又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青睐，并被保存在紫禁城内府的乾清宫里。可到了20世纪20年代，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将1200余件历代名人书画珍品盗运出宫，虢国夫人游春图也在其中。从北京的淳王府、天津的张园、泾园，到最后的长春伪满洲国，几十年的战乱岁月让这幅千古名画几经沉浮，饱受流离之苦。1945年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虢国夫人游春图又不幸地散落民间，成为了文物商贩兜售的所谓东北货。不过幸而辽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慧眼识珠，把它迎入馆内，成为重要的馆藏品之一。从此这件国宝才有了一个美好安定的归宿。2004年，辽宁省博物馆新馆落成，国宝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正式对外展出，让人们一睹了中国盛唐王朝和皇宫贵族虢国夫人的风采。1995年，中国邮电部又根据这幅《虢国夫人游春图》摹本，发行了一套2枚连体的古画邮票，顿时引起了各地集邮爱好者广泛的关注。而当时被称为极具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的邮票《虢国夫人游春图》更是家喻户晓。巧的是1995年3月3日宝岛台湾也出版了一套李公麟的《丽人行》古画四方联邮票，使台湾同胞得以在方寸间也能一睹虢国夫人的风采。如今在中国辽宁省博物馆里珍藏的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的摹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李公麟的摹本《丽人行》，还有现存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也就是宋徽宗命人临摹的张轩的《宫廷侍女图》《捣练图》摹本，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国宝遗珍。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过了这幅画啊，让我们再说一说当年啊，画这幅画时候的历史背景。其实啊，

0: 秦国夫人。虢国夫人的丈夫早死，但是这位30多岁的风流寡妇，嘿，每天呀都要和住在他邻近的表兄杨国忠一块到皇宫去。每天凌晨，杨国忠为首的杨家豪门啊，仪仗队是装束鲜艳，招摇过市。队列当中行进的有侍女，有保姆，有护卫，等等等等，多达100人，火把宫灯照如白昼。一路之上啊，两个人啊还经常是并着肩走，还公然的打情骂俏，走马挥鞭，完全是一副目中无人、娇艳冲天的架势。另外，这天宝年间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是在这安史之乱的前几年，唐玄宗啊以及朝内上下都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这幅游春图描写的呀，就是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两姐妹3月3游春的场面，跟杜甫的《丽人行》相对应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杨氏一家世倾天下的奢侈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这幅画啊，被誉为是中国10大传世名画之一。多年来，对于画面当中谁是虢国夫人，一直是争论不休。而在2010年11月15日上海博物馆举行的千年丹青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辽宁省博物馆的研究者董宝厚为该馆所藏的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提出新解，认为这幅画啊，既无虢国夫人，也并非是游春景象，所绘首席跟女童，哎，才是这幅画的核心人物。说起来啊，唐代绘画呀大多也不落款，因此宫廷所藏的唐代绘画一般根据宋徽宗的宣和画谱来确定身份。董宝厚认为图中首席身份较高，并无女性特征，不像有些研究者判断是女扮男装。此外呢，画中女童啊是有假发，画有峨眉，装饰啊繁缛，被拥在一位老年女性怀中，周围又四旗环绕，并有两个人投去关切的目光。因此从空间关系看，第一位骑马人跟女童才是此画的中心人物，确定这二人身份将成为确定此画的关键了。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说，又已经多年过去了，哎，再也没有新的研究成果，所以啊，虢国夫人游春图也许就会成为千古之谜，让人们啊不断的探究。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施救怎么做。
3: 溺水者的营救黄金时间是事发30秒，如果能及时发现溺水迹象，生命也有机会挽回。如何辨别儿童溺水者？牢记以下这七种迹象。一是不会呼救，先能呼吸才能说话。一个人溺水时，嘴巴会没入水中再浮出水面，中间没有时间呼气吸气，因此无法呼救。二是无法挥手，溺水者会本能地将手臂伸到两侧向下压，好让嘴巴浮出水面。小孩则可能会将手臂前伸，总之他们无法划水朝救援者移动，或把手伸向救援设备。三是不能踢腿，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没有踢腿的动作，他们只能挣扎20到30秒，之后就会沉下去。四是眼神呆滞，溺水者无法专注看事物，或是闭着眼睛，头发可能盖在额头或眼睛上。五是仰头张嘴，溺水者可能会头后仰，嘴巴张开，小孩的头则可能前倾。六是仰面无声，溺水者看起来可能只是抬头在看天空、暗记、泳池边或码头。这个时候进行询问，如果他们能回答交流就没事儿。如果询问无反应，眼神涣散，就需要立刻伸出援手。七是突然安静，小孩在戏水时会发出很多声音，当发现孩子突然安静无声时，就该去看看怎么回事儿。意外发生之后，救人刻不容缓，但是未成年人不能擅自救人，成年人施救前也要报警，大声呼救，叫更多的人来帮忙。如果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可以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如果一定要下水救人，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以仰泳姿态将溺水者拖向岸边，也可以在背后拉腋窝拖拽上岸。上岸后，如果溺水者身上穿着外套，要尽早脱下，湿漉漉的外套会带走身体热能，产生低温伤害。总之，没有任何设备可以代替成人监护，家长和孩子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专心看管，不能疏忽。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带大家去到不用开空调就能过夏天的吉安小城。这期节目欢迎一下君毅。
10: 大家好，我是君毅。
9: 这个位于吉林省的吉安小城，它除了边境的这个少数民族风情以外，
10: 对
9: 还有一种跨国的风景以外，它还有国家森林公园，
10: 是。
9: 同时呢，它的前身其实也很富有历史的意味。
10: 没错，
9: 曾经它也是高句丽的古都。
10: 是的，
9: 所以这次你们是不是在行程当中也安排了一些比较有人文历史的这样的一种世界文化遗产的目的地去参观了？
10: 如果你去到吉安，不能错过的，或者是就是一定是不可避免的会提到高句丽这个民族啊，那吉安作为高句丽古王朝的都城，
9: 对，
10: 然后再加上现在高句丽的那个王陵也在，就在吉安市的旁边。
9: 他们的王陵和那个贵族墓葬是不是都在那边？
10: 它就在吉安的后面那一侧，那个山上都是。
9: 哦，因为是那一片整个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10: 对，这个也是我这次去吉安才知道，哦，原来在这样的一座边境小城居然也有世界文化遗产。
9: 对，它当时是在04年 20多年前吧，
10: 没错，
9: 是中国第30个世界遗产。
10: 对，然后去到那儿，你可能会感受到当时的这个高句丽民族他们的人文风情啊，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一些习俗啊，但我说实话，因为它离得很近嘛，其实很多的这种习惯是差不多的啊。但是我当时听那个导游讲解的时候，有一件事让我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原来的时候，他们那儿最早的时候，人是活不到60岁的。
9: 啊，对，
10: 就是你到
9: 寿命没有这么长吗？
10: 就是不是，是你哪怕你活到了60岁
9: 啊，
10: 就你到了60岁，但是传统习俗是，你就要，
9: 结束你的生命，
10: 祭天了，就是、也不是祭天，就是去到另一个世界生活了，
9: 嗯哼，
10: 啊，所以他需要有一个，
9: 这是他们这个高句丽民族
10: 当时
9: 的
10: 一
9: 个
10: 习俗
9: 传统，
10: 但是我忘了去具体是第几世的这个王朝的时候啊，发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不对了。所以改了这个习俗，但是现在沿用的习俗就是他们到60大寿的时候会大办，就是老人们会到60大寿的时候会大办这个一个宴席，然后来替代说原来的那个比较残忍的那种方式，就是这是他们一直延续下来的这种习俗。其他的就我觉得跟这边都差不多嘛，因为还是比较离得比较近的两个民族。
9: 所以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高句丽文物古迹的，算现在叫做一个旅游景区嘛，它也是一个5A 的一个景区。
10: 跟大家，
9: 你们是需要开车从市区过去，大概有个
10: 很近。我跟你说，我们从市区打车，花了15块钱还是20块钱，我忘了，也就是5公里。
9: 那起步价本来也不是很高，
10: 特别便宜。你去那儿你就感觉到哪儿都不用花钱。我们打个车6块钱、7块钱，
9: 物价都很美丽。
10: 对对对对，特别的舒服啊。然后你说到物价，我觉得其实那边的物价并不低，尤其是在吃这件事上。
9: 哦，是吗？你是这么认为的？
10: 就是我是有比较的，但是呢，它和离得很近的沈阳相比的话，是高的。
9: 哦，
10: 就这么类比吧，我们去吃饭，在沈阳吃饭的话，可能是3个人70-80块钱完全吃饱了，对吧？因为你也去过，你能够感受到。但是你在吉安，好多馆子是人均70-80左右，或者人均小100。
9: 那吃的好不好吧？
10: 挺好的啊，不管是东北烧烤啊，还是那种特色的，一会儿跟大家说美食这方面啊。大家如果想去了解高句丽的文化啊这方面的行程的话，去到首先吉安博物馆。啊，这个有很多的这种关于高句丽王朝的一些展示。那再有呢，就是
9: 这个是在我们刚刚说到的
10: 在市区
9: 哦，这是在
10: 市区，
9: 它是一个市级博物馆。
10: 对对对，然后如果想去到更近距离的去了解高句丽王朝的话，可以去到它那个陵墓，啊，就在我刚刚说的打车可能从市区5公里的这种车程啊，因为它后面都是它的那个王陵跟贵族墓那一块。但我说实话，去那儿就只有一个类似，
9: 它不是有一个叫长寿王陵也叫将军坟，说是东方金字塔，它是那种四方带一些尖顶的那个形状。
10: 宣传是这么宣传的，
9: 但你到了现场以后，你觉得其实没有不如图片上来的，比如说
10: 对那么震撼，
9: 没有震撼感。
10: 它其实高句丽民族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王朝跟民族，
9: 是，
10: 所以它。你不能想象
9: 没有留下如此恢宏的，
10: 对你不能让用震撼来感受它，你只能说哦，这是一个曾经在这里有过一段时间，
9: 你能见证1500年前的故事，
10: 对，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9: 对
10: 啊，而且他们的亡灵跟一般我们说入土为安的这种土葬是不太一样的，他们要修建起来，就是一定要架高，因为他们的传统认为死后这样能够离天更近。所以都是那种刚刚你说的像金字塔一样的石堆的形状啊，而且你确实也能够震撼到，你说那个时候为什么大家能收集到那么大型的石材，然后包括一直到现在还能够保留着，这个是挺不一样的。然后特逗的是，就是那儿的门票大概是35一个人，但是你可以买联票，它除了这个王陵之外有一个森林公园，那个是我那个我没去，但是我同行的朋友有去的，他说那个特别值得去，对吧？那边的风景特别特别的好啊，然后建议大家如果去的话还是提前做一些功课，就是
9: 可以留一天给这里，
10: 我觉得不用一天，其实半天就够，
9: 不是还有森林公园，
10: 那个其实不用逛一天一整天，其实就是那个墓，你那个看门的那个保安大爷跟我们说，我们问他我们说这个我们多久能逛完，他说你逛得快10分钟就能逛完，其实并不太大啊，但是你 买了联票之后，在这儿逛完之后，坐那个摆渡车去到下一个点，就刚刚说那一大片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其实能逛个两到三个小时、
9: 嗯、
10: 啊。如果你找一个讲解的话，好好听一听
9: 讲解。因为这里应该还有高句丽文物展示中心，它是整个连成了一个古迹的旅游景区嘛。
10: 对对对、嗯，所以说这个
9: 可以买联票，
10: 联票
9: 价格70到80，
10: 七十是比较值的。我们当时只买了那个王陵的票，大概是35、嗯、啊35左右，其实就有点不值。我们说只逛那一个地方的话，它就像一个小公园一样。
9: 既然你去都去了，不如可以把全部的
10: 是的
9: 目的地都打卡了。
10: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逛一逛的啊，了解一下高句丽的这个历史啊、
9: 嗯。
10: 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去到那样的一个边境小城，还是要感受他们的不管是夜生活也好，还是早生活也好啊，来感受当地人的生活。这个是我觉得这一趟我去完之后非常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
9: 所以你看现在年轻人果然对于旅行更着重要体验到就是像当地人一样生活。
10: 是，我觉得就是旅行的意义就在于你去到一座你没去过的城市，感受当地人的生活，它一定是跟你在你所在的城市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去到吉安这样的边境小城，你真的能感受到那种慢节奏的生活。那儿10点之后基本上路上就都黑了，然后
9: 就熄灯了，
10: 街上也没有人
9: 了，
10: 了对，就是很安静，街上真的就只有出租车在跑，就没有什么人了，空旷的街道，你甚至都觉得有点啊，为什么这不才10点吗？10点半左右吗？然后他们那起的特别早，
9: 多早？
10: 你猜几点天就亮？
9: 嗯，是有早市的习惯的，
10: 对
9: 是吧？
10: 这就我要说的啊，
9: 5点。
10: 5点说晚了，
9: 5点到4点，
10: 4点可能3点半天就亮了、
9: 哦、
10: 因为其实你从地图上看它那个位置，它虽然不是东极、
9: 嗯、
10: 但是它也在中国国土的很东边的位置，
9: 相对偏东，
10: 对，所以说嗯，不能说第一缕阳光吧，至少前几缕阳光
9: 是从它那掠过的，
10: 先会照到吉安的，所以说它那天亮的
9: 会，它在鸡头的那个位置
10: 更早一些啊，所以天亮的也比较早，然后当地人就说我们都比较健康的这种作息啊，
9: 早睡早起，
10: 对，当然起的也很早。那你去到吉安不能错过的就是吉安早市了，
9: 嗯，
10: 这个我觉得是大家一定要去感受和体验一下的，就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氛围。我们都知道东北的早市很繁华很热闹，那吉安的早市也是一绝，也是在东北地区唯一的这种规范性的早市集，是政府支持的公益性的规范性的早市集，特别的好、
9: 嗯、
10: 最早3点就出摊了、
9: oh.
10: 啊，所以说你完全可以赶早，比如说你睡不着的4、5点钟起来完全就可以去看一看。当然如果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这个起不来的话，他是一直开到9点多左右啊，所以说吉安早市是一定要去逛的。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吉安岛市上你都能够逛到什么。这个吉安岛市上它分三大品类，一个呢就是肯定是这种美食类了啊，早餐特色早点早餐，然后另外呢第二个就是这个东北的一些特产，尤其是因为它离长白山在长白山南路嘛，离长白山很近，很多的这种长白山的山货呀，东北的特色啊，什么鹿角啊，林蛙呀，啊什么的。
6: 你们吃林蛙了吗？这次
5: 没吃到啊，很可惜，这是我特别，但是我们去的这个季节也不对。
6: 哦、
5: 就是这个季节不是
6: 是早一些，
5: 对，
6: 应该四五月份就上半年的
5: 时候，对对对、嗯、那个时候那个籽是特别多的，
6: 对，
5: 所以这好，但是早市上有卖那个雪蛤干的啊，就是卖晒成干的那种
6: 啊，它因为肚子里面有一包那种类似于像油脂一样的东西、
5: 哎、对
6: 对
5: 对对，
6: 带着籽儿、嗯、
5: 对，所以我有点遗憾啊，没吃到，那下次去到东北一定要感受一下、
6: 嗯、
5: 反正就是你刷短视频看到的那些能够见到的什么山里的林货，在那儿早市上都有。然后第三大板块呢，就是卖这个吉安的一些当地的特产、特色水果啊什么的这些了。那去到早市你去逛一逛，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满满的烟火气啊，让大家。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我就要跟大家来说，就是你看吉安是东北吧？
6: 对。
5: 但他那边说话不像东北话。
6: 怎么是没有东北腔还是？
5: 他有点像大连话。因为其实他离得相对来说还比较近
6: 啊，
5: 就是他没有特大家熟悉的那种东北话的感觉，
6: 嗯，
5: 就有点大连话的那种味儿，
6: 调值没那么低，
5: 哎，对，还有点拐着弯的那种，那反正那个感觉吧，然后就挺像大连话的
6: 啊，
5: 然后当地的人也都很热情，然后会给你介绍这是我们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也有一些特色小吃，就比如说酸汤子，你知道是什么吗？
6: 我不知道啊，是那种像浆水一样的东西吗？
5: 哎，有点像，就是那种浆水面，然后它是用玉米面和的、
6: 嗯、
5: 但是有点发酵的那种玉米面、
6: 嗯、
5: 所以吃起来是那种酸酸的，然后还有搭配上那种鸡蛋酱，哎，这个是一个特色，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现包的一些海鲜馅的馄饨啊、
6: 嗯、
5: 然后包括反正你肠粉也能吃到、
6: 嗯、
5: 啊，反正什么都有啊，包括大油条两块一根啊，然后就各式各样的这种特色的早点跟小吃在早市上是都能够吃到的。
6: 哎，在吉安有一条著名的街叫做火盆街，
5: 哎，
6: 这个火盆也是当地的一个
5: 当地的特色的，
6: 因为我在丹东有见过火盆，因为它好像也算是朝鲜族的
5: 一种
6: 吃法，
5: 显族的
6: 一
5: 个特色美
6: 食
5: 啊、
6: 嗯。
5: 一会儿跟大家来说这个火盆啊，我觉得在早市上你去逛一逛真的是值得的，而且你也可以带回来一些特产啊。除了这个之外，你知道吉安的还有一大特产是什么吗？
6: 什么？
5: 蓝莓。
6: 哦，东北出蓝莓，这个确实听说过，但不知道是来自吉安。
5: 吉安的那个蓝莓真的个大又便宜，我还专门买了一些回来、
6: 嗯、
5: 啊，但是后来算上运费，我感觉跟我在这儿跟菜市场上买的差不多。
6: 你是可以在那边下完单以后直接快递过来。
5: 快递过来，但是快递费挺贵的、
6: 嗯、
5: 因为它冷链运输嘛。
6: 嗯、是。
5: 他那儿可就那一斤蓝莓，
6: 嗯，
5: 15块钱。一斤
6: 哇，真的，你在当地吃确实是可以蓝莓自由，
5: 对，就是真的是蓝莓自由，可以论把吃，你知道吧、
6: 啊、
5: 就那种感觉。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吉安的一大特色。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吉安的人参也是特别的特色的。然后当时我们还在吉安、
6: 嗯、
5: 一个挺有氛围的地方吧，感受了这个叫什么参的制作啊。为什么叫做参呢？就是你很多人比如说送礼啊，或者在家里面把它当成一个摆件来摆的话，这个是要有技巧的。你就你这个参
6: 啊，这个须子要全部给撑开，
5: 摆的好不好看、
6: 啊、要一缕一缕的、
5: 哎、你这个参品质好不好，全靠当然它的品相很重要，然后其次呢就靠你自己的这个制作的手法跟工艺
6: 啊。这还有现场体验、
5: 对对对，让我们体验了一下，这个还挺有趣的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如果去到吉安可以 比如带回来的一些伴手礼、
6: 嗯、
5: 啊，这个参是什么样，包括长白山的山货，这些可其实在早市上都能够买得到、
6: 嗯、
5: 啊，我觉得要去逛一逛，一定要不能错过的就是这个吉安早市。这个在早市上吃了这个早点特色美食之后呢，我觉得中午或者是晚餐就可以去体验体验刚刚说的这个高沟丽火盆了、
6: 嗯、
5: 啊，这个火盆，嗯，你在丹东吃过是吗？
6: 我在丹东吃过，
5: 你觉得好吃吗？
6: 我觉得它不是好吃，是它器皿的这个特殊性，
5: 嗯，
6: 它、
5: 嗯、
6: 主要是里面是放什么都行，然后再加上有朝鲜族特色的泡菜嘛，
5: 对，就是我的评价，我总结了一下，
6: 嗯哼，
5: 叫干锅大锅菜，
6: 它是一种乱炖的感觉。
5: 我觉得还挺贴切的，就是它万物皆可放到里头，嗯、但是它、
6: 啊、
5: 它不像，比如说、
6: 这就是人类起源的时候的火锅
5: 的吃法，对对，河北的那种，但是不带汤啊，它就是那种干锅的那种吃法，
6: 嗯、
5: 但是最后那个很灵魂，就最后它会用那个已经包满了油脂，因为你要烤肉跟那些菜，就是
6: 所有的
5: 残留下来的那些油脂之后来。炒一个饭或者拌一个饭、
6: 啊、对对对，
5: 哦，那个拌出来那个饭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
6: 哎呀好胖啊、
5: 嗯、确实
6: 那确实很下饭、
5: 嗯、我去了一趟回来我感觉胖了那五六斤，
6: 是吗？
5: 天天吃，因为除了这些特色的这些美食之外呢，吉安就还是东北嘛，啊，东北那些菜系都还在里面，就是还是很硬的，都是些硬菜、
6: 嗯、
5: 大肘子啦，啊，什么酸菜白肉啊，这些都是吉安的一些特色啊、
6: 嗯嗯。
5: 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除了早上中午这饭安排明白之后呢，晚上一定也要去夜市去逛一逛、
6: 嗯、
5: 啊。吉安虽然是
6: 你不是十点就已经都熄灯了，
5: 但是在
6: 十点
5: 之前
6: 开始，
5: 就可能从七点左右下了班之后、嗯、大家下了班六七点钟就开始有了，大家就会在那个大吉他广场开始跳广场舞、
6: 嗯、
5: 啊，这个大吉他广场就在鸭绿江边，
6: 是，
5: 然后对岸就是朝鲜
6: 啊哈，又形成鲜明对比，
5: 鲜明对比，就那种割裂感，就这边歌舞升平嘛，然后灯光绚丽，那大吉他广场上面天天就是那个彩灯呼呼就开始照，对面就感觉特别的安静。
6: 你刚刚有在跟我闲聊的时候说到，说吉安这个城市，这个小城的特色就是大家每天都有像加引号的夜夜笙歌的感觉，
5: 对，但是不会到很晚
6: 啊哈，
5: 啊，就可能到十点半，刚刚说的这些大吉他广场上灯也会亮了，
6: 嗯，
5: 我觉得还是。可能会怕影响到对岸吧，啊，也不能太晚嘛。但是就这种割裂感，这种活人感还是很强的、
6: 嗯、
5: 啊。而且刚刚也说到了，这边有很多的朝鲜族的朋友，真的是能歌善舞，只要音乐一响起来就跳上唱上了啊、
6: 嗯。
5: 这种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吧，啊，
6: 嗯、
5: 我觉得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然后包括你在这个夜市上也能够吃到一些特色。比如说当地的特色烧烤，烤人参你吃过吗？
6: 人参可以直接拿来烤的吗？就是在我看来，在我的世界观中，
5: 它只能泡水入药炖
6: 汤，非常奢侈的食材，是不能随便拿来烤的。
5: 不不，但是就这种，因为它那边盛产人参，就好像养殖参嘛，
6: 对对对，其实好多
5: 小的，它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
6: 啊，
5: 它不是野生的那种参、
6: 嗯、
5: 养殖的那种参。但是我说实话，我可能也是因为猎奇，所以也尝了一尝，并不是特别的好吃，它有一股药材的味道啊，就还是那种有点像烤山药啊，但是多了一些人参味儿，就有点发苦。
6: 嗯，
5: 就是当地的一些特色，包括还有就是一定要去尝尝，比如东北的这个冻梨啊，冻梨汁，鲜榨冻梨汁特别的凉爽，其实在夏天你喝完之后会有那种爽口、爽口解暑的感觉啊。然后呢，就是在夜市上会有跳舞的、唱歌的啊，然后还会有那种每天，尤其是到了夏天，会有那种专门的驻场的，类似主持人或者 DJ 会唱歌，然后带动大家唱歌。因为我们同行的有很多都是同行，所以就莫名其妙的被推了上去唱了一首歌，
6: 就是那种有一种全民
5: 都是
6: 可以，
5: 就是随地 KTV 的、那个、
6: 随地大小唱
5: 的那种感觉，而且大家真的都是能歌善舞。唱完就是可能你唱完中文，那边马上朝鲜语就来了 啊，就跟着你一块唱了，这种感觉特别好。
6: 嗯、嗯。
5: 然后其实那边也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也是我觉得吉安文旅的一大特色吧。然后鼓励大家去感受吉安的夜生活。
6: 嗯、好吧，总之今天其实用一期《环球旅行家》给大家种草了平均夏天温度22度的边境小城吉林吉安。再次

0: 感谢君毅，也希望大家可以提前把这一站安排上。我是袁一，今儿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拜拜，
1: 拜拜啦。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照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6: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8: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2: 来骗你上钩。
8: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9: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8: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0: 你好，
11: 你好
12: ，How's it going？
1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中国有句古话哈，形容饮食的叫无鱼不成席。今儿的节目呢，就跟您说说鱼。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这个鱼啊，李老师还曾经专门撰文哈、写过一篇文章，收录在您的实话实说里，就写到您和鱼的这些美味情缘。
1: 对，
0: 一往昔哈、回首您童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吃鱼啊？
1: 那个时候啊，计划经济时代，是物质非常非常匮乏的时期。那个匮乏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你得看见了以后，就是你才能去买。说你不能说我今天想吃什么，我再往市场去，那是不可能的。
0: 不是吃啥有啥的时代、
1: 对对对，而且呢，那会儿呢，它也没有什么海鲜市场，就是副食店。
0: 副食店卖这个鱼。
1: 哎，买鱼啊，他那个卖海产品的，你看他那个有那么一个柜台，那个柜台是经常是什么都没有。
0: 哦，就是因为物质短缺的时代。
1: 对，极其极其短缺。就是说你只有说你今天去的时候恰巧碰上了再卖，你能吃上。
0: 哦，
1: 当然还兜里有钱啊。
0: 是制约的条件还挺多的。
1: 对，物质匮乏，然后呢家里生活，对，生活也很拮据。
0: 我们说无鱼不成席哈。有鱼的饭显得很正式，
1: 对，
0: 很热闹，也显得美味。
1: 对，
0: 但是这是时光倒转到30多年前哈、那个时代可能不是说我想吃鱼就能吃得到的。
1: 对对对，
0: 那如果家里有钱啊、我也赶上副食店卖鱼了，卖的是什么鱼呢？
1: 卖的这鱼，我跟你说呀，一般情况下，就是很少有我说的这几种同时存在的。基本上是以一种一种的形式存在的，比如有的时候呢是带鱼，有的时候呢是就那墨斗鱼，就是乌贼呀、有的时候是橡皮鱼。
0: 哦，橡皮鱼。
1: 对，
0: 咱们先捡咱们熟悉的哈，带鱼。带鱼我们现在还吃呢。
1: 对，
0: 那个带鱼是像我们现在超市里买的那种吗？已经白白的、宽宽的，然后已经收拾好了，看上去是冰鲜的那种。
1: 这带鱼它就是一个方坨一个方坨，你买的时候呢，就是现给你啊，有的是鞘，有的是夏天的都已经化开了，冬天的时候一般是现给你鞘。
0: 哦，现鞘是吧？
1: 对对对，反正都给你带着冰碴儿。夏天的时候就都已经是软软的，都化好了。这个带鱼呢，还要分三个等级。
0: 哪三个等级啊？
1: 就是第一个等级啊，就是那宽度啊，就是不到一寸，宽度不到一寸。
0: 宽度不到一寸啊。
1: 对，2.5毛一斤。
0: 2.5毛，这2.5毛是个什么概念呢？当年我们一个月工资是多少？
1: 老百姓一个月的，就说工人啊，工人阶级，一个月的30-40块钱。
0: 哦，30-40块钱，
1: 对，
0: 大家可以折合一下哈。
1: 啊，
0: 大概是个什么感觉？
1: 是是是，2.5毛。然后呢，比这个大约要宽呢，大约比它要宽50%吧。就是一寸多点，这个呢要卖到3.8毛。
0: 哦，3.8毛哈。
1: 对，然后最宽的呢差不多都有2寸，是5.3毛。
0: 这就是比较高端的了。
1: 对。
0: 哦，
1: 而且是这个价格呢都是由政府定好的。
0: 政府定价。
1: 对，绝不会出现5.5毛，也不会出现3.9毛。
0: 哦，这带鱼就三种价格。
1: 2.5毛、3.8毛、5.3毛。
0: 您至今还记忆犹新哈。
1: 对对对，
0: 三种价格。
1: 刻骨铭心。
0: 那时候平民老百姓哈，就比如说家里经常买的是哪一种呢？
1: 经常买的呢，那肯定的就是最便宜的啊，就是2.5毛的。就是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3.8毛和5.3毛的就是非常罕见。
0: 哦，就也不常有。
1: 也不常有。
0: 嗯，
1: 最常有的就是2.5毛的。
0: 嗯
1: 啊，它可能呢就是一个礼拜3天2头的有。
0: 哦，那也不容易了。
1: 也不容易吧。
0: 嗯
1: 啊，就是再加上呢那会儿呢就是人民生活水平也比较低。所以呢就是吃的最多的鱼呢可能就是2.5毛的带鱼。
0: 哦，那这2.5毛的带鱼买回去了哈。
1: 嗯，
0: 一般买多少呢？
1: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买1块钱的就算是很多了。
0: 那就4斤呢。
1: 哎，对对对，
0: 不容易了。
1: 对，一般就买5毛钱的。
0: 哦，2斤。
1: 二斤。
0: 二斤带鱼
1: 啊，对，二斤带鱼，
0: 带鱼回去怎么做呀？
1: 我跟你说呀，
0: 嗯，
1: 这个你还不能光听这个，你买回去吧，说那三斤两头的有
0: 啊，
1: 那个时候物流也不是说很发达，就这个东西啊，就指不定在冷库啊冻了几年了，
0: 哦，放了好久了，
1: 就化开以后啊，就是差不多呀。都有点那个不好闻的味道，
0: 就是鱼的那个味儿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可能肚子那个地方都有点
1: 破了
0: 啊，
1: 啊，
0: 漏那个刺了。
1: 对对对，说的就是不准确一点是吧？臭带鱼。
0: 哦，臭带鱼。
1: 但是没有人嫌这味道不好。
0: 嗯，因为太少了。
1: 对，而且是有点有这个有这个味道啊，谁也舍不得扔。
0: 嗯。
1: 不能说把有味的都挑出去，那剩不下两条好的了。
0: 啊，有味没味的，咱都一块做了吧。
1: 全做了。
0: 嗯
1: 啊。因为它这鱼很窄啊，再炖着吃这就很麻烦，
0: 嗯
1: 啊，因为它很窄，就是你炖不好啊，
0: 它就碎了，
1: 哎，碎了，
0: 嗯
1: 啊，所以怎么办呢？就只能够炸了，
0: 炸了，
1: 对，
0: 嗯
1: 啊，炸了呢，一般呢，像我们那时候呢，家里的那油家里都是限量的，
0: 啊，对，那个时候是一个凭票供应的时代哈，
1: 对对对，
0: 嗯，
1: 对。然后是一个本儿啊，是怎么着啊？是一家啊，一个月有半斤油。
0: 嗯，炸这回带鱼，那这油也不能扔了。
1: 所以说呢，那个也舍不得用，
0: 嗯，
1: 所以呢，用很少的油煎，
0: 半煎半炸吧。
1: 啊，对，半煎半炸。
0: 嗯，
1: 然后呢，说白了，那个炸的这过程之中啊，屋里的味道非常非常难闻。
0: 啊，因为它有点那个臭的味道哈。
1: 对对对，
0: 鱼的那个味道。
1: 对，
0: 嗯，
1: 有点变质的，但是谁也舍不得扔，就给它炸完了以后。然后都吃的挺香，啊，这是两毛五的可以想象。
0: 两毛五的带鱼哈，
1: 你可以想象到今天，
0: 嗯，
1: 不会有人吃它。
0: 我们说有的时候还会嫌今天的生活不好，这不好那不好哈，
1: 嗯。
0: 我听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还觉得不幸福，是因为你受的苦还不够多。
1: 对对对，
0: 嗯，
1: 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呢，我觉着就是这个人嘛，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是往上走的，
0: 嗯，
1: 所以不同的阶段肯定有不同的牢骚和不同的埋怨，
0: 对，
1: 这也正常的，
0: 对，因为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
1: 啊，对，
0: 也没有对比哈，
1: 对对对，
0: 嗯，所以你也不可能说这些人为什么爱发牢骚，
1: 对对对，
0: 嗯，
1: 很多从计划

0: 大经济走过来的有一些个老人，就是他们对今天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知足的。他说你过去，说你怎么能够想象，说你甭管说是你按揭不按揭，还能自己去买房，然后呢，你还能自己买汽车，说汽车能进入家庭，过去都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1: 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心存感恩。今天的生活真的和过去比，30年前比，那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还值得珍惜。
1: 就比如说在我们的饮食上，这种变化可能表现得尤为的突出和明显。
0: 对，
1: 你看那个时候吃带鱼还不一定天天有，我们还是捡最便宜的吃，
0: 是，
1: 而且味道可能还有点腐败了。
0: 对，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您刚才说到三种鱼，一种是带鱼，还有一种是墨斗鱼。
2: 哎，墨斗鱼。
1: 墨斗鱼现在好像也不常见了吧？
2: 现在特别少，特别少。
1: 您说的墨斗鱼，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想到鱿鱼啊之类的，他们是不是有着某种联系？
2: 哎，对对对，差不太多啊，可以说是差不太多。
1: 嗯，
2: 因为这个鱿鱼呢，就是它呢，从这个动物学分类上来说呢，它是腔乌贼的一种。
1: 嗯，
2: 就是你说白了吧，它是乌贼的一个品种。
1: 就这墨斗是吧？
2: 哎，那不是鱿鱼。
1: 鱿鱼哈，
2: 是腔乌贼的一个品种。
1: 哦，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乌贼是鱿鱼的一种，
2: 两个人的近亲，它也是。
1: 哦，
2: 这两种两种鱼是近亲。
1: 嗯嗯嗯嗯，那这个墨斗呢？
2: 这墨斗是它能喷墨汁吗？
1: 哦，就是那个生物学上的分类。
2: 乌贼分成若干种类呢，其中有一种就是又属于鱿鱼。
1: 哦，那墨斗是
2: 乌贼。
1: 乌贼。
2: 乌贼。
1: 哦，那个时候都吃墨斗鱼是吗？
2: 很多。
1: 嗯，
2: 这个墨斗鱼很多那个时候。
1: 那个时候怎么墨斗鱼这么多呢？现在怎么没有了？
2: 可能是就是说生活品质可能提升了。
1: 嗯，
2: 我觉得啊，因为呢这个东西呢说白了就是不是太好吃。
1: 哦，它不也算海鲜吗？怎么不好吃呢？
2: 你要说现在可能小姑娘啊烤点那个新鲜的鱿鱼什么的啊，吃着还行。
1: 嗯，
2: 那会儿你说你怎么吃也没有更多的像今天这么多的烹饪方法。那做完了不好吃。
1: 那一般家里怎么做呀？
2: 一般的家庭就是炖着吃。
1: 哦，
2: 这个乌贼
1: 炖着吃。乌贼哈？
2: 对，不好吃。
1: 对，咱们想着也不太好吃。
2: 对对对，它弄着弄着它就硬了。
1: QQ 的。
2: 对对，
1: 很韧。
2: 它硬了。对对对。
1: 啊，那您刚才还说一个词儿，我想可能收音机前和我年龄相仿的朋友也没听过，橡皮鱼。
2: 啊，橡皮鱼。
1: 嗯，
2: 橡皮鱼啊，它的那个学名叫绿鳍马面豚。
1: 您这是啊，真学术。绿鳍马面豚。
2: 对
1: 啊，
2: 豚的豚就是河豚的豚。
1: 啊，我们大概能想象
2: 啊，
1: 再想象它的样子哈。
2: 哎，对，
1: 绿色的鳍，这脸可能长得有点像马。
2: 哎，对。
1: 啊，这鱼什么口感？好吃吗？
2: 啊，这种鱼啊，就是特别不好吃。
1: 特别不好吃。
2: 啊，对对对，这一个是它的肌肉，它不是那么像黄花鱼似的哈。
1: 哦，
2: 那种口感。
1: 它是什么口感呀？
2: 啊，它是有点是发面似的这么一种。
1: 哦，
2: 这个不太符合咱们吃鱼的这种口感。
1: 嗯，
2: 啊，还有一个呢，就这种鱼啊挺奇怪的，这种鱼。
1: 嗯，
2: 这种鱼呢，就是你如果不把它的鱼皮完整的扒下来，这个鱼是没法做的。
1: 为什么呢？太韧了这皮。
2: 对，这皮它不能吃。
1: 哦，
2: 不像说别的鱼是吧，最后您做熟了以后，
1: 对呀，
2: 可以吃鱼皮。
1: 对呀，
2: 这个鱼可不行。
1: 哦，它这个皮很韧是吧？
2: 对对，在您收拾鱼的时候必须要完完整整的把皮给捏下来。
1: 啊，是这样哈。
2: 对，
1: 这种鱼也不是天天有。
2: 这种鱼也不是天天有，尽管呢这种鱼很低档啊。
1: 嗯，
2: 而且呢就是这种鱼啊，它在医学上来说，
1: 嗯，
2: 中医上来说，它属于发物。
1: 哦，就是说这个他自己的这个性味也不太好。
2: 哎，对啊，用西医的观点上来说，那他会能造成一部分人就是过敏。
1: 哦，那个时代还要吃这个鱼，因为没得可吃是吗？
2: 对，但是
1: 因为它廉价是吗？
2: 对，便宜。
1: 哦，
2: 它也很便宜，也就是跟那2毛5带鱼似的这么一个定价
1: 啊
2: 水平。哦，而且呢是，但是就即便如是。就是很多家庭，比如像我们家这儿的啊，就人带鱼的，就是他再便宜也不要，
1: 就确实是不好吃，
2: 确实不好吃。而且呢，就是大家呢，就是都有这么一个观念，这个发物尽量的不吃。
1: 哦，发物尽量不吃哈。这种鱼叫橡皮鱼，也是因为它这个皮太韧了，
2: 太韧了，
1: 得了这么个名儿，
2: 跟皮筋似的。
1: 哦，叫绿鳍马面豚。
2: 对，
1: 这种鱼可能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的视野。
2: 是是是，
1: 再也见不到了。我们今天像听故事一样去回首我们的副食店里它都卖什么鱼哈。
2: 但是在过去就是没有人不知道橡皮鱼的。
1: 啊、嗯，我想收音机前年长一些的朋友也许会有共鸣，
2: 对对，我
1: 勾起您那个年代的回忆。
2: 对，我相信四十岁以上的人啊，也没有没吃过。
1: 那今昔对比，今天我们选择这个鱼的范围和品类，

0: 高端一点，因为它是好多是卖鲜带鱼。
1: 嗯，
0: 啊，你要到超市去呢，可能是冰化开的可能更多一点。
1: 嗯，或者是冰鲜的哈。
0: 哎，对，更多一点。
1: 冰鲜的，
0: 对对、
1: 嗯，
0: 因为呢，它毕竟就是它的超市它卖的量，就是比海鲜市场呢它要少一点。
1: 嗯。那李老师现在还是好这一口哈？
0: 啊，对，
1: 嗯，那现在带鱼买回家恐怕不会炸了吧？现在带鱼多少钱一斤？
0: 嗯、
1: 有多宽呢？
0: 啊，现在呢都是宽带鱼，现在
1: 你要找一寸以内的还不好找、
0: 啊，还真不好找、
1: 嗯、
0: 啊！现在虽然这个价钱呢，我们听着哈，跟这个哪怕跟这最贵的什么这个5毛3的哈，那都贵了，那是好几十倍啊。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起码我们就是不至于，我们是再因为这个软囊羞涩的原因，我们吃不起了。
1: 哦，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腰杆还是硬了。
0: 对对对，只要
1: 吃一顿带鱼呢，还是很寻常的事情。
0: 对对，只要我们想吃，我们随时可以去，
1: 嗯、
0: 我们不至于，他不会因为经济上来限制我们。
1: 嗯、对，我听过也是一位先生哈，他说现在是。
0: 嗯
1: 吃啥有啥的时代，
0: 哎，对 对，
1: 过去是有啥吃啥的时代，
0: 对
1: 啊，已经变了哈、啊，
0: 是彻底的变了、
1: 嗯、
0: 啊。
1: 我听您说哈，现在这个海鲜市场或者是超市里的带鱼，
0: 嗯、
1: 大多数还是进口的。
0: 哎，对，
1: 嗯，
0: 现在呢，就是那种宽带鱼，就是颜色呀发黑发暗，
1: 嗯
0: 啊，就是这种都是进口的，而且呢，就是它的身体靠后啊有块石头。
1: 对，挺硬的，有的时候我们吃的时候会把它吐掉哈。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这国产的带鱼呢里面就没有这个石头。
1: 那为什么我们的海岸线那么长，我们吃的带鱼都是进口的呢？
0: 这主要原因还是中国人太多吧，过度捕捞啊，
1: 啊，不能满足要求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进口哈。
0: 对，而且呢，它带鱼呢，直到今天，就是它没有办法人工养殖，
1: 哦，
0: 它属于深海鱼。
1: 嗯，就不能像基围虾那样，我围一个地方哈，我引点海水养，
0: 对，
1: 这个没有办法成型。
0: 对 对，它深海鱼，
1: 哦，
0: 它必须得海水达到一定的压力，
1: 所以这个东西还得是都是自然的、野生的。
0: 对，野生的。
1: 嗯，那我们国家有一个地方哈，这个带鱼也是很有名，舟、
0: 嗯、
1: 山产带鱼。
0: 对，浙江的舟山、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带鱼因为它是野生的，而且它是深海鱼，所以呢，你可以问任何一个人，就是谁也没见过活带鱼。
1: 嗯，因为他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已然是已经
0: 就是没来到你面前、说的更科学一点，就是在没出水的时候就死了。
1: 那为什么没出水的时候他就死了呢？
0: 那比如说他适合生活的那个海水是
1: 光线压力，
0: 压力比如说啊是50米以下，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往上挖，他最多只能允许是吧，比如上下有人，比如说10米也好20米也好，这么一个空间、
1: 哦、嗯，
0: 还没到水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压力减小了，他的内脏
1: 就破了，
0: 就破了、
1: 哦、
0: 他要身体往外有一个跟水压来平衡的力量。
1: 嗯嗯，哦，那我们即使去海鲜市场买的这个鲜带鱼那也是死的。
0: 那死的就是
1: 死带鱼。
0: 对，您就是跟着船老大出海打鱼去，打上来也是死带鱼。
1: 哦，要是一人跟你说我今天吃的活蹦乱跳的带鱼那他是说谎的。
0: 哎，对，
1: 哦，是这样哈，我们吃到带鱼都是死的。
0: 对，深海鱼没办法。
1: 嗯，只不过是这种海鲜市场的更鲜一点，还是经过这种冰冻保鲜的这种冰鲜了。
0: 对，
1: 嗯，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从2009年开始，每年的8月8号为全民健身日，鼓励更多人参与体育活动。那么随着健身活动的普及，有以下几个健身误区，我们来了解一下。误区一，必须连续运动40分钟才有减脂效果。实际上，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的消耗就已经开始了，而长时间的持续运动并不会给减脂带来明显的影响。误区二，空腹运动效果会更好。事实上，虽然空腹运动时身体的燃脂效率会小幅升高，但运动之后身体持续燃脂的能力却会降低，整体的运动效果差别并不大。此外，空腹运动还可能造成低血糖，引发危险。误区三，剧烈运动后马上大量喝水。剧烈运动后，由于大量出汗，体内盐分消耗较多，大量喝水会使血液中的盐分比例下降，影响生理机能。因此，

0: 等心率趋于平稳，身体机能恢复稳定后再进行适量补水。如今体育正在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科学参与全民健身，让人人参与体育，体育造福人人。
1: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2: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3: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一到过年，全是美味佳肴，这时候啊，很容易吃得非常油腻，哎呀，堵在心里啊，很难受。但是呢，喝水又胀肚子，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得了啊？今天呢，郝帅请了咱们的中药师给大家想了一个法子，既能养生驱寒，又能调节肠胃的甜水啊，一起来看看。首先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4: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3: 好嘞，来看看邓老师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养生方法。
5: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一个解腻小汤水。邓姐，这一到过年就容易吃腻，你给这个正好呗。
6: 正好呗。
5: 老话说得好，春天吃芽，夏天吃瓜，秋天吃果，冬天吃根。哎，今天咱就吃根。老板，这是红心的番薯吗？
7: 是的，是的。
5: 那要两个。别买错啊，要买红心的，不要买白心的啊。
8: 终于买齐了，走，回来熬汤。
9: 邓姐，食材简单，做法简不简单？
6: 简单。
9: 走，那咱做去。
5: 切片还是切块？
6: 要掰开切块，对，让它里面的那些淀粉都能够把它洗出来。
5: 哎呀，哎呀，
6: 好鲜吧？
5: 红薯加姜的那种，一闻就暖暖的那个味道。哎呀，出锅，来，看看这个汤色，嚯！哎呀，尝一尝，尝一尝。哇、哦，我一个人能喝这一锅，清甜，而且还有红薯的软糯啊。
6: 其实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吃的都是一些大鱼大肉很油腻的食物，那么饭后喝一碗这样的甜汤，可以的解腻，也可以的调理脾胃，调理肠道。
5: 我给我妈打个电话，今年过年给她露一手。
4: 生姜番薯甜水的主要食材有红心番薯、老姜、红枣、桂圆肉、红糖砂锅。制作流程，首先我们把老姜拍碎备着，把番薯清洗一下，削皮切块，然后用清水多翻洗几次，去除淀粉。第二步，把老姜放进锅里，不用放油，干炒老姜。第三步，炒出香味之后，再把刚刚清洗过的番薯也放进去一起翻炒。这个时候把烧好的开水倒入炒锅中，加入桂圆、红枣、红糖一起煮，中火煮20分钟就可以了。
3: 哎，这个生姜啊，在冬天是个好宝贝，那偶尔再吃一些番薯这样的粗粮，结合着生姜煮成水，哎，冬天来上一碗，整个人身上都是暖和的。而且啊，过年期间喝点这样的甜水，又可以改善饮食，调节肠胃，特别棒。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7: 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唐禹哲带来的这首歌旋律非常的轻快，歌词也很甜蜜，会令你不自觉的想要微笑。你是我最温柔的悬念。

陈奕迅的唱歌是毋庸置疑了，这首《不要说话》的歌词呢很有意境，一贯的深情。如果愿意在角落里唱沙哑的歌，再大声都是为了你。

杨乃文的声音是很特别的，有人说他神秘，或者是另类，或者是高不可测。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一个天生的音乐人，只要安静地听，便可以听到他的心声。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这首《蓝眼睛》是苏打绿的词，很华丽，也喜欢苏打绿和张韶涵合唱的版本。张韶涵的声音呢很有穿透力，再配上清风的婉转，很绝。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68%，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0%。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小娟轻轻唱起了一首晚霞，

真想在这里继续和你边走边听这一首《你要离开的一些时候》，来自阿桑。阿桑的伤感是无人能及的，听他的歌会有一种让人想哭的痛快，声音不大，却是字字刻在心里。虽然人已去，但是歌还在，不是吗？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王若琳的英文歌很出色，一方面是她纯正的口语，一方面就是她略带沙哑的声音混着的一种慵懒。听她的歌应该是在下午，最好来一杯拿铁。

以浪漫开始，以甜蜜结尾，最后带给你的是这首梁静茹的《满满的都是爱》。我是春晓，谢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一座座高层建筑物拔地而起，成为城市天际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人们的居住、办公、娱乐等多种需求。这些高耸入云的楼宇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与舒适，却也因自身高度高、体量大、人员密集、疏散复杂等特点，成为火灾防控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今天我们就聚焦高层建筑物火灾这一重要的安全议题，全面解读火灾的危害、成因、逃生技巧以及防范措施，希望每一位听众都能够牢记安全知识，提高防范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首先，我们必须清醒认识高层建筑物火灾的巨大危害性。与低层建筑物相比，高层建筑物的火灾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其危害程度远超普通火灾。一方面，高层建筑物高度高，火势蔓延速度极快，由于热对流、热辐射的作用，火灾发生后，火焰会沿着墙体、楼梯间、管道井等数项通道快速蔓延，每秒蔓延速度可达数米，短短几分钟就能从底层蔓延至数十层，形成立体火灾，将整栋建筑陷入火海。另一方面，高层建筑物内人员密集，疏散难度极大，高层楼宇内居住办公的人员众多，疏散通道狭窄且复杂，加之火灾发生时产生的大量浓烟会迅速封锁

疏散通道，遮挡视线，导致人员迷失方向，无法快速撤离。同时，消防救援的难度也随之增加。普通消防云梯的作业高度有限，对于超过50米的高层火灾，主要依赖建筑内部的消防设施和人员自救。一旦消防设施失效，救援工作将陷入被动。此外，高层火灾产生的烟气含有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一氧化碳、硫化氢等，这些气体具有强烈的毒性和窒息性，人员吸入后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头晕、恶心、昏迷等症状，甚至危及生命。据统计，高层火灾中因吸入有毒烟气死亡的人数占比超过70%。面对高层建筑物火灾的巨大威胁，掌握正确的逃生技巧是在火灾中保住生命的关键。当火灾突然降临，每一秒都至关重要，慌乱失措只会加剧危险，只有保持冷静，遵循科学的逃生法则，才能在生死考验中赢得生机。首先要保持冷静，快速判断火情，火灾发生时切勿惊慌失措、盲目奔跑，应迅速冷静下来，通过观察烟雾的方向、火焰的位置，判断火源所在地和火势蔓延方向。如果火势较小，仅在局部燃烧，且身边有可用的灭火器材，可尝试自行灭火。如用灭火器对准火源根部喷射，或用湿毛巾、湿衣物覆盖灭火。但如果火势凶猛，浓烟滚滚，切勿盲目扑救，应立即撤离现场，优先保障自身安全。其次，要低姿弯腰，捂鼻逃生。火灾中，浓烟是致人死亡的首要元凶，有毒烟气密度比空气小，会漂浮在上方，因此逃生时必须采取低姿弯腰的姿势，贴近地面前行，同时用湿毛巾、湿衣物或者防毒面具捂住口鼻。湿毛巾需折叠3到4层，确保捂住口鼻和嘴巴，既能过滤有毒烟气，又能避免吸入高温烟气灼伤呼吸道。注意，逃生过程中不要憋气，保持匀速呼吸，快速沿墙壁前行，避免迷失方向。第三，要选对逃生通道，坚决不乘坐电梯。高层火灾发生时，电梯井会成为烟囱效应的助推器，浓烟会迅速涌入电梯轿厢，且火灾可能导致电路中断、电梯停运，被困在电梯内将无法逃生，甚至会因烟气中毒、火势蔓延而危及生命。因此，逃生时必须选择疏散楼梯间。疏散楼梯间通常设有防火门，能够有效阻挡烟气和火势，是相对安全的逃生通道。进入楼梯间后，要及时关闭防火门，防止烟气和火势进入，同时快速向下撤离。撤离过程中不要拥挤、推搡，避免发生踩踏事故。第四，要固守待援，切勿盲目跳楼。如果逃生通道被浓烟或者火势封锁，无法及时撤离，应立即寻找有窗户、通风良好的房间等待救援，切勿盲目跳楼。尤其是高层住宅，跳楼的死亡率几乎为100%。火灾猛于虎，防患于未然才是应对高层火灾的根本之策。想要远离高层火灾的危险，就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从源头防范，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做到防患于未然。从居民个人层面来说，要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坚决杜绝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户、违规充电，不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停放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选择正规的充电站点充电，遵守充电时间，避免长时间充电，要规范用电用火，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电器设备，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的电线和电器，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使用取暖设备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离开时要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门，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不在楼道疏散楼梯间堆放杂物、停放车辆，保持通道畅通。
熟悉所住楼层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逃生路线，了解消防设施的位置和使用方法，定期和家人一起开展简易的消防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不违规储存使用易燃易爆物品，不在家中存放大量汽油、酒精、烟花爆竹等危险物品。从物业和建筑管理层面来说，要切实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定期对建筑物内的消防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进行检查、维护和保养，建立完善的消防设施维护台账，及时更换过期损坏的消防器材，确保所有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加强对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管理，及时清理楼道内的杂物，严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在消防通道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安排专人定期巡查，确保通道时刻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教育，通过张贴海报、发放宣传册、播放宣传片、组织消防讲座等形式，向居民和商户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高大家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尤其是在火灾高发期，要加大宣传和巡查力度，规范电动自行车管理，在小区内设置专门的电动自行车停车棚和充电设施，配备智能充电设备，实现定时充电、自动断电，安排专人巡查，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行为。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筑牢高层建筑物消防安全的防火墙，远离火灾危险，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八月七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太谷区消夏晚会点亮群众夜间文化生活，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水秀镇就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现场办公。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卸下一日忙碌，尽享夏夜清风。近日太谷区怡然渐进中甜美在太谷消夏文艺晚会温情上演，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为广大群众送上一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让城市夏夜既有烟火温度，更有文化韵味。
1: 晚会现场灯火璀璨，气氛热烈，男女老少驻足观看，其乐融融。气势磅礴的开场鼓乐拉开晚会帷幕，激昂的节奏展现出太谷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昂扬姿态。舞蹈相音相情，舞姿柔美，意境悠远。一曲太谷古城颂婉转深情，娓娓诉说千年古城的深厚文脉与时代新貌。少年武术表演，少年武魂志，英姿飒爽，气势如虹。朗诵太谷赋，文采飞扬，深情讴歌我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清澈灵动的童声合唱，温婉雅致的古典舞，铿锵激昂的民族器乐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现太谷优质的教育底蕴、优美的生态环境与产业升级的奋进态势。
2: 非常荣幸登上这场消夏晚会的舞台，我们用心准备相依相亲这支舞蹈，想用这支舞姿传递热情，感谢现场观众的支持，希望我们的表演可以给大家增添一份夏日的美好。
1: 街舞、魔术、青少年风采展示轮番登场，活力满满，精彩纷呈。变脸、小花戏、晋剧等非遗串烧惊艳亮相，小小非遗传承人精彩演绎，让古老传统文化焕发新生。
3: 我非常开心能参加这次消夏文艺晚会，夏天的晚风很凉爽。

0: 场的氛围也特别热闹。今天我给大家演唱的是晋剧打听之选段，能登上舞台为大家演唱戏剧节目，我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荣幸。
1: 一场接地气高品质的文艺演出，有效舒缓了群众身心压力，极大丰富了市民业余文化生活。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消暑纳凉，陶冶情操，真切感受着城市发展带来的民生福祉。
2: 这个肖像晚会办得挺好的，让我们在这个歌舞表演中欣赏到了我们这个当地的传统文化，同时也看到了这种各种各样精彩的演出。
1: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厚植城市文明底蕴，擦亮怡然渐进中甜美在太谷城市名片，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精神力量。8月6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水秀镇就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现场办公，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按照区委1+10+4工作总体部署，大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加快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水平，不断完善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体系，确保群众稳定喝上干净水、安全水、放心水。副区长智俊平参加。
3: 南郭村、北郭村集中供水管道连通项目总长度2.7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项目区农村供水管网体系，提升供水稳定性与水质达标率，夯实农村供水保障基础，同时可同步保障加加利物流园、山西青稞恒安管路系统有限公司等企业以及周边文旅项目稳定用水需求，以可靠水利配套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在项目现场，张向明详细了解水质保障、供水能力及管网延伸覆盖等情况，并现场梳理解决项目推进难点堵点问题，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张向明强调，农村供水事关人民福祉，相关部门乡镇要加快项目进度，构建同源同治普惠格局，要把规模化供水、管网互联互通作为核心抓手，全面落实同源同治同价同服务标准，进一步提升集中供水覆盖率，逐步消除城乡供水差距，要依托管网改造、水源置换工程，彻底解决局部区域地下水含氟量较高的突出问题，健全日常自检、部门抽检、季度全检常态化水质监测管控体系，全流程把控水源输送入户各环节水质，从源头防范饮水型氟中毒地方病风险，真正实现从有水喝向喝好水转变，同步统筹城乡生产生活用水调度，精准匹配市场主体用水需求，科学调配水资源，优化供水时序，以稳定供水配套激活产业发展动能，推动民生保障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要坚持生态优先，统筹节水控水与地下水综合治理，牢固树立节水优先系统治理理念，结合本次管道连通项目，统筹推进自备井分类关停、水源置换替换工作，持续压减地下水开采总量，实现地表水、地下水科学优化配置，把节水理念贯穿供水工程规划、建设、运维全过程，推动水资源集约节约高效利用，实现农村供水保障与水生态修复协同并进、互促共赢。要健全长效机制，以优质水利工程全面赋能乡村振兴，坚持建管并重、长效运行，压紧压实各级管护责任，完善常态化巡检、设施养护全链条运维管理制度， 全方位开展饮水安全、节水护水宣传进村庄、进农户活动，提升群众安全用水、节约用水自觉意识，以集中供水管道连通项目为牵引，片区化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村级便民服务。

0: 务设施升级等民生工作，带动乡村基础设施整体提升，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8月4号，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系列活动，2026年晋中市柔力球比赛在太谷区开赛。2026年晋中市柔力球比赛由市体育局主办，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承办，为期1天半，设花式集体规定套路、花式集体自编套路、花式双人自编套路和花式单人自编套路及网式竞赛项目。柔力球是发源于我区的特色体育运动，融汇太极文化精髓，动作圆活连贯，刚柔相济，兼具健身、竞技和艺术观赏价值。多年来，这项运动从我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群众体育名片。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8月7日15时30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或有较强雷电，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或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3: 提醒您，不会游泳的人溺水如何自救呢？首先，尽可能让身体浮在水面上，等着别人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抓拉浮的东西，迅速抓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没有可以抓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来。换气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 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
4: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5: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4: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6: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来到王佳与你的听歌时间，接下来播放的好歌同样精彩，不要走开哦。

0: 所有的东西虽然准备的工作很关键，但如果你被它拘束呢，就有待考量了。你要记住，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服务的对象。有时候以年轻人为预想基础准备好的企划案，说不定实际服务对象当中是以老年人居多。有的时候打算找女性谈生意，可负责人却是位男性。即便发生这类状况也没有关系，不妨试着先通读一遍准备好的原稿，不过呢，不要被他束缚，在原稿基础上根据对方随机应变就好。所以呢，为了能够随机应变，请你多准备一些方案。
1: 卧龙先生登高台，环抱圣雪与山白，与山白指天来，两岸千军为我屏息凝神待。

从很久之前开始，李建清就是一个有一点传奇性的名字，他的作品在网络上流传，旋律在很多人脑海中挥之不去。几年前发表的作品《匆匆》，在浮躁的年代以一种不像流行乐的姿态沉淀在人们的心中。跟随李宗盛大哥的这些年，除了在音乐制作编曲上的合作之外，其他音乐创作部分则陆续收在很多知名歌手的专辑当中。

萧煌奇，视障歌手，出生时因为先天性白内障而全盲，四岁时动了眼部手术成为弱视，15岁因为用眼过度再度失明。但萧煌奇的好嗓子以及创作才华让他在乐坛相当耀眼，不仅稳定台湾金曲奖，更因为多首创作广获好评。他是有才华且歌声动人的歌手，因为他的每一首歌在看不见的情况下都更偏重心灵的演唱。虽然他的眼睛看不见，音乐之路有一些波折，但也因为他积极乐观的个性以及创作上的敏锐，成就了他在音乐上的不可取代。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我相信我们在生活里会跟不同的人接触，有的时候会有很直观的感受一个人是否成熟，这些成熟是有一些判断标准的，你未必说得出来，但你心中一直在遵循。比如一个人的成熟与否，常常不是出口成章说出很多深刻的道理，或者是思想境界达到很高，而很有可能是他待人接物让人舒适，而且不卑不亢。一个人的成熟并不表现在获得了多少成就，而是面对那些厌恶的人跟事，不迎合也不抵触，不过淡然一笑罢了。当内心可以容纳很多自己不喜欢的事物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人的气场，那种气场也代表了一个人的成熟。你做到了吗？

作为歌手，他是华人演艺圈演而优则歌的代表人物，他独特的声音在歌坛上独树一帜，他的歌声也被外界称为刘氏情歌。刘德华凭借有招牌式颤音的唱腔，唱过《忘情水》《男人哭吧不是罪》《冰雨》等等众多金曲，他的音乐作风也贯彻了他在演艺圈积极健康进取的形象。从《我和我追逐的梦》到《来生缘》，从《谢谢你的爱》到《真情难收》，这些刘氏情歌都已成为港式情歌的代名词。

和你分享一些人际交往的小常识吧。如果你是个情商很高，很会处理这种人际关系的人，听听看是不是有道理。如果你刚好这个部分有一些困扰，不妨参考一下高情商的人是怎么做的。聊天的时候呢，不要陷入自嗨，一直说自己的事情，疯狂地跟别人分享，也不在意别人想不想听。而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多看别人的表情和肢体动作。如果他的眼神游离，手指敲击桌面，说明他对你的话题完全没有兴趣。所以你最好此时能够把话题转到他身上，让他成为一个倾诉者。在人的关系当中，懂得看见对方，并且提供给对方想要的说话场，是人际沟通里重要的一步。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形容张国荣，我觉得所有的文字和语言好像已经穷尽了。有人说他傲气，因为他天生出生优渥，他仿佛就是胭脂扣里眉眼如画的十二少。有人说他不可一世，因为他无所谓世俗眼光，穿长衫留长发或者长裙。他是天生的演员，无论多少华丽的语言都不足以评价他这一生的经历跟付出，无论多少璀璨的烟火都不足以点亮他这一生有过的梦想跟才华。在歌迷心中，今年之后，你仍是你，我仍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1: 犹如巡行和回应，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闪，你所知的我其实是那面。你清楚我吗？你懂得我吗？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

苏打绿，2001年成立于校园，2003年确定了六人阵容，2004年5月正式出道。他们曾经多次获得台湾金曲奖跟各大奖项的肯定，后来宣布从2017年起休团3年，2020年宣布回归。他们的曲风很难界定，带这种台湾的年轻乐团中罕见的早熟态度和技术，勇敢的挑战自我极限。他们也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爆发力飙起了摇滚，却依然保有原来的华丽美感，他们永远能带来猜不到的惊喜。

许巍的音乐很自我，每张专辑都只代表他个人当时的状态。有人说许巍如今也算劫波渡尽，到达安宁彼岸，很少再去追求大红大紫。像他的歌词，穿过幽暗岁月才发现，别人的掌声有时会成为牢笼，外界的赞美也可能是一副枷锁。而所谓梦想跟远方和真实的幸福，有时永隔一江水。原来平淡无奇，不抑郁，不遍体鳞伤，不成功，不成名，甚至一无所获地度过一生，也是生活的一种。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

杨绛先生在《江饮茶》当中曾经写：“只闻花香，不谈悲喜；饮茶送书，不争朝夕；不吵不闹，不争不抢，是让人保持一颗宁静内心的必经之路，也是一个人由内而外的气质养成。一个安静的人，哪怕就是在那儿静静地待着，都会让人觉得很美好。世界上从来不缺喧嚣嘈杂热闹的人，但的确很缺安宁静定的人。他们就像是一阵风，拂过原野，让人舒心。”

出专辑之前，张玉华曾经是新加坡顶尖的模特，拍过很多国际型的时尚杂志当封面人物，也参与过电视剧拍摄，当过 DJ。 2001年因为演唱电视剧《如何对你说》的片尾曲《距离》而被人关注，03年推出个人首张专辑《属于自己》。他的声音同时拥有让人舒服振奋的中高音，冷静知性的中低音，更难能可贵的是流畅的真假音转换，几乎让人听不见换声的位置，简直是浑然天成。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安慕凡 I'm fine， 就是要用这样的一种节奏给你带来一种从容的生活状态。哪怕现在是盛夏，哪怕是暑气滔天，我们依然可以守住内心的那一份笃定。我们来好好的用音乐的方式陪你消夏。我想起来，在早些时候，我的一位朋友去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敕勒川草莓音乐节，他从那边给我发来的一张照片真的是美极了。那个辽阔的敕勒川草原铺到天际，他说那一天下午的时候是下起雨的，然后就在6点多钟的时候，那个夕阳慢慢的下去之后，漫天的橘粉色的晚霞铺满了整个的草甸，而且晚风就卷着青草跟牛羊的淡香。特别是当歌手梁博登台的时候，全场的观众就坐在草坡上，他唱着日落大道，然后那个落日就恰好悬在舞台的后方，人声风声还有吉他声就这样和流云一起散步，这样的一种消夏感觉真的不要太好。

这样的一把好声音你也是再熟悉不过，来自周深《萧下图》，就用他特别细腻的唱腔拿捏住了我们中式美学当中最核心的那种松弛感，就像是中式的水墨画卷一样，用极简的那种方式让我们看到了盛夏的山水，盛夏的清风，这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夏日浪漫。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

0: 王力宏的 Come What May， 就是用那种轻快灵动的曲风为这个燥热的夏天注入了满满的鲜活的生命力。王力宏的歌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就是在传递着他的随性坦然，还包括直面所有境遇的那种人生态度。也希望这样的歌恰好能够去和夏日的生命力，帮你来摒弃很多的纠结和内耗，我们以一种松弛自在的听觉体验去接纳生活里所有的未知。来听听程响的这首《如是海》。
1: 你从

如果说音乐要陪你消夏的话，我觉得最好的场景就是在现场。想要告诉大家，一定一定要亲身去奔赴一次线下现场的音乐会。你耳机里面再完美的那种旋律，都复刻不出当时

肖战和宋祖儿共同为你讲述的最好的夏天，春的带着他们青春的质感，带着他们非常青春的质感，为你带来盛夏独有的那个鲜活和热烈。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提醒您，家长应牢记儿童溺水防护八要点，不要让孩子私自下水游泳，家长时刻看护，坚持让孩子穿高质量的浮生物，要求孩子下水前活动身体，避免抽筋，在水中不要喂孩子吃东西，有可能被呛，教育孩子不要在水中互相嬉闹，防止呛水窒息，教孩子学习游泳并学习心肺复苏等技能，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
4: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5: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4: 4个小时也不短呐、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5: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6: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刘珂怡的《人间一两风》，用音乐的方式跟你讲着啊，人间万般燥热纷扰，终有一两清风可解，是淡然的，是从容的，

谢谢歌手 Emily Horn 带来的 Red Balloon， 艾米丽·赫恩带来的红色气球。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说音乐要陪你如何消夏。说到这里哈，我会发现其实中外人消夏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就像刚才的这首歌里讲到的，外国人的消夏是向外去寻找一种自由，比如说他们会抓住一年里的这个时候，去到草原，去到湖畔，去到很多的音乐节，然后扎进人群跟旷野，就是用那种狂欢去全然的拥抱这样的盛夏。而我们中国人呢，更多时候是一种向内求的清欢。我们中国人是过得很细腻的，我们会用24节气把一年好好的切分下来。那切分到盛夏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大暑的习俗，比如说晒浮浆、拾仙草，包括荷塘赏荷，把消夏、把降温这件事情放进了三餐四季当中，是刻在生活里的温和绵长的治愈。听听接下来讲得好这首不张扬又不热烈的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自然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治愈，就是这样的空灵，就是这样的松弛。刚才来自苏运莹的这样一首《森林栖息居》，是不是一下子就把你带离了地面，回到了森林，回到那个充满自然鲜活生命力的地方？我想当我们走进森林深处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体验，是不是觉得你的内心就这样被音乐搭建了一处完美的栖息地，让我们寻得了一份专属自己的清静与安然。希望大家能够在音乐里更多的学会和这样的一种感觉温柔相处。

盛夏从来不止于燥热，也有着一份独有的生生不息。就像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 Taylor Brown Williams 带来的 Never Give Up， 永不放弃。希望大家可以一直保持这种热烈向上的姿态，不负所有蓬勃的时光，好吗？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儿子，你在干嘛呢？
8: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7: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8: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7: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8: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9: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1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2: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近日有社科类图书被读者批评说图书内容大量使用 AI 生成，稿子工整的吓人。目前该书在豆瓣的评分已经跌至5.3分，评论区呢也涌入了大量的差评。 AI 写的书潜入线下书店，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各位， AI 写的书进了书店，对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你会不会买呢？根据新周刊的报道啊，这本书呢名叫饭圈纪实，爱、数据和权力。哎呀，这名儿整的也挺长。豆瓣呢打分是5.3分。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这本书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饭圈纪实啊，它是今年3月份出版的。第一作者呢是苏州大学的教授，第二作者呢是南京小庄学院的副教授。宣传语啊写得很漂亮，说这本书呢是国内首部饭圈生态全景观察，还打出了两位学者5年田野调查以及数十位粉丝深度访谈等等这样的标签啊。刚上市的时候呢，豆瓣评分一度这本书冲到了7.6分，结果呢读者翻开一看，哎呀，觉得这味儿好像不太对呀。什么味儿呢？就是浓浓的一股 AI 味儿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发现书里充斥着大量的它就不像人写的句子。比如说啊，我给大家念一句啊，大家听一听，你一看就觉得有点豆包的那个感觉啊。有这么一句，这种认知鸿沟恰如深海鱼与飞鸟的对话，前者在高压黑暗中守护微光，后者在晴空下却无从想象那束光的分量。听懂没大家？就这句话，书里的摘抄啊，原封不动的给各位搬过来。 深海鱼和飞鸟的对话。我想知道这俩物种能在哪儿对话呢？是在水面上一个抬头一个低头，还是海底20000里这飞鸟潜下去直接变潜艇啊？总而言之吧，大家看完就这句话啊特别有代表性，这句话就是压根儿觉得你在说啥呢。还有一句啊，我再来给大家翻一句你听听啊，书里面是这么写的，他们通过三重维度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缝隙里，一砖一瓦地建造抵御原子化孤独的堡垒。读完了，是不是觉得没听懂？是吧？跟我一样，各位可能没看这个文字，我看了文字，我看了可能5-6遍，我都不知道他在说啥。你看啊，有这个三重维度，虚拟与现实，缝隙，一砖一瓦，原子化孤独，堡垒。哎呀，多高级呀！数一数啊，这6个词儿碰一块儿，反正呢，读完之后就愣是不知道这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吧？就感觉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你们觉得像不像啊？咱们去了一家餐厅，然后呢，他上了一个摆盘精美，酱汁浓稠，名字叫普罗旺斯阳光下的深海邂逅的这么一道菜。哎呦，咱听这名儿吧，觉得很美，点吧，端上来一尝，得嘞。康师傅方便面，是不是这感受？所以呢，读者们啊，我刚才只是给大家从这本书当中随便啊随手摘取了2句。那读者们呢，是花钱实打实的买了这本书的，当然不干了。评论区呢就涌入了大量的差评，有人直接问了，说 DeepSeek 好用吗？还有人喊说，到底是谁允许这种 AI 废料出版的？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呀？有媒体啊，真的拿这个 AI 检测工具啊，去检测了这本书的序言啊，你都没有全书检测，就光检测序言了。结果呢，显示未发现明显的人工特征。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这段文字不像人写的啊，就这么清晰明了啊。另一款 AI 检测工具也显示 AI 特征指数高达78.4%。当然啊，我们在调侃这个检测工具它也不是100%的准嘛，但这个数据摆在这儿，你就说我花钱买书的读者，我能不怀疑吗？面对争议呢，第一作者刚才我们说了是苏州大学的一位教授啊，他回应了说啊，我没有用 AI 写作。哎呀，你说这件事儿吧，我觉得也不能怪他，你就算他用了吧，他敢说吗？他也不敢呐。作者还说了，不同的读者呢对文字的感受力不一样，如果有读者觉得 AI 痕迹重啊，我不否认读者的感受，但也不需要去澄清这个事实。听听，哎呀，这话呢说的怎么说呢，就是反正我觉得还是挺艺术的吧啊。我不否认你的感受，但我也懒得解释啊。翻译就是，你就觉得是就是吧，反正呢我也不承认啊。AI 写的你也没办法去核实嘛，对吧？哎呀，有网友就调侃了，说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因为文字写得太好被骂了。但这事儿大家想想，真能怪我们读者挑剔吗？我专门阅读了这篇报道啊，报道当中呢有编辑透露了，说现在有些书稿啊框架完整，文字通顺，读了将近一半了，你都没发现错字或者是病句，但啊，注意这个转折，但啊，没有什么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观点。拿去一查，疑似 AI 生成指数60%，个别段落甚至高达90%以上啊。这本书啊，尤其是这个社科类纪实的作品，读者为什么要去买呢？读者买的是什么？是作者走进田野，面对面访谈，亲身感受之后，从真实世界里提炼出来的思考和温度。我们读者不是要 AI 从海量的语料里拼凑出来这种华丽的排比句呀。AI 的加入呢，或许能让文字更完美吧，但同时也打乱人和机器的边界。尤其是这类社科类的纪实作品，你当中介绍了呀，很多是深度的访谈，5年的田野调查。那如果有一天我们翻开每一本书，咱们都先得猜一猜，这段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 那读书这件事儿，大家觉得还有意思吗？当然啊，我们不是说 AI 写作就该一棍子打死，技术来了，谁都挡不住，但起码得说清楚吧，咱用了就是用了，没用的呢，也请拿出让人信服的证据。读者不是不能够接受 AI 辅助创作，读者不能接受的是什么？是你打着啊，我用了多少多少年去调查，我深度访谈了多少多少人，结果你端上来一盘 AI 炒的冷饭，然后还让我们在这鼓掌叫好，这合适吗？深海鱼和飞鸟能不能对话，我真不知道啊。但作者和读者之间隔着一层 AI 滤镜的话，那这本书注定没人能听得懂他到底在说什么。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呢，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这个话题。
4: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0: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
12: 惊呆了。哎呀，真是惊呆了。今天的关键词儿啊，先来跟大家说一个让人惊呆的事儿吧。这年头啊，见过套路营销，却没见过银路这么硬气的操作啊。根据报道呢，说是江苏的消费者王先生啊，冲着品牌写到的100%中奖最高赢黄金的宣传，买了一箱银路的花生牛奶。结果呢，他回家一扫码发现啊，这个抽奖的二维码呢，那早就被人提前核销了。王先生呢，当场就惊呆了，于是啊，就去找这个银路去维权，最终呢，和银路协商一致，拿到了10,000元的赔偿款。本以为呢，这件事儿啊，就此就翻篇了。没想到银路的离谱操作这才刚刚开始啊。这笔维权的赔偿的转账备注里啊，竟然写着客诉处理括号王某敲诈。你看，先赔钱，再暗戳戳的给消费者扣上敲诈的帽子，这王先生当然不能答应了。银路呢，先是解释说，哎呀，不好意思，这是我们内部定性为敲诈，不是真的敲诈。那在舆论发酵之后呢，银路又改口了，说哦，这是我们财务操作的失误。哎，反正每次那个背锅的呀，要么是这个实习生，要么是财务啊。你看这手忙脚乱一通解释，可是都没办法让人心服口服啊。你商家搞抽奖营销吸引消费者，就要遵守规则，诚信履约。你说闹这么一出神操作，看不懂啊，直接伤害的就是品牌的公信力呀。

0: 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进入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1: 惊呆了。再来和大家说说惊呆的事儿啊！听起来高大上的中国音乐协会，看似专业权威的中国教育研究学会，大家猜怎么着？如果我告诉你啊，这些可清一色都是非法的社会组织，你会不会觉得啊，惊呆了？就是这样的啊，根据民政部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呢，全国民政部门重拳出击，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这些非法社会组织啊，不少都使用了如出一辙的套路啊，那就是用国字头自我包装，靠信息差来牟利。这些个非法的社会组织呢，利用公众对国字头机构的信任心理，动不动啊就冠以中国、全国啊等等这些字样，其实呢无登记、无资质、无监管，这就是标准的三无协会。这类高仿的非法社会组织啊，欺骗性很大呀，一不小心就很有可能上当了。所以大家以后啊，要和什么协会啊之类的合作啊，咱们一定要多留神，一定要多方求证，看看他是不是个山寨协会，被骗钱不说，关键传出去，哎呀，还是挺影响自己形象的吧。下面的这个事儿啊，前两天我看了这个照片啊，我也觉得惊呆了。哈尔滨的一位男子呢，花了1400块钱在朋友圈呢买了一只颜值很高的香槟色的小狗狗，买回家之后呢满心欢喜啊，然后这个商家呢也反复叮嘱说，7天之内啊咱是绝对不能给这个小狗狗洗澡的啊。谁能想到呢，这句看似贴心的养护提醒其实是骗子精心设计的套路啊。那买家呢，这位哈尔滨的男子呀，确实老老实实的遵守了要求，到了这个第8天啊，熬过前7天了才敢给这个可爱的小狗狗清洗。结果呢，大家记得吗，我说的他买的是一只颜值很高的香槟色的小狗狗啊，结果一洗直接傻眼惊呆了，原本精致的香槟色啊咋没了，慢慢掉色了，小狗狗彻底变回了原来的纯白色，和商家里视频里的样子咋完全不一样了呀，买了只什么狗啊这是。懂了吗大家，真相瞬间清晰了，所谓的特色毛色不过就是廉价的化学染料染出来的假象，是个假香槟色啊。买家呢发现上当之后，不对呀，那肯定立刻第一反应就是联系商家嘛，却发现对方早就已经失联了，电话呢成了空号，微信也无人回复，妥妥的收钱跑路啊。7天的时间差刚好够骗子销声匿迹，完美避开了售后和维权期。当然了，这也提醒我们所有人啊，私下的这种朋友圈呐、无资质的线上宠物交易啊，它的风险是极高的，大家千万别被卖家秀和花言巧语给忽悠了。下次再遇到这种什么7天之内不能洗澡的啊，一定要留个神，谁知道7天之后洗完是个啥颜色呢？下面的这条新闻啊，各位家长啊，一定要回家今天好好检查检查。很多人是不是喜欢用这个吸管杯，尤其是家里面的小朋友啊，这个吸管杯啊最近翻车了。有报道说呢，家住北京的张女士就发现啊，哎，自家孩子怎么回事，经常会腹泻，后来一番排查呀，这原因真的让她惊呆了。原来呢，这个根源啊竟然是孩子每天都在使用的吸管水杯。尽管张女士每天都会给孩子冲洗啊，但是吸管内与这个水杯接口布满了霉菌啊。如果大家今天回去一定要看一看孩子那个吸管杯的这种细小连接处，还有因为这个吸管呢往往很长，它确实清洗的时候会有一些死角的。医生就说了，吸管杯的清洁盲区啊远比大家想象的多，它和我们喝的这种长口杯普通的水杯完全不一样，细长弯折的这个吸管还有那个密封的胶圈 以及孩子们喜欢用的这个咬合的吸嘴，包括那个重力球，密密麻麻，这全是清洁卫生死角呀。你用清水清，那是根本就冲不干净的。哪怕你只喝白开水，口腔残留的这个微量的唾液也会残留其中。日积月累啊，杯子里藏的这个细菌数量远超你的想象，等于孩子们天天在喝细菌的洗澡水啊。尤其是这个天热了，夏天气温高，越攒越多。如果家里有人啊用这个吸管杯喝水，大家可一定注意了，这个吸管一定得仔仔细细的洗干净。如果大家从来没注意过孩子们的这个吸管杯啊，今天回去啊，这件事儿就是各位的头等大事啊，好好看一看。好，国盛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我们继续关注热点快评。
3: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盛开讲热点快评。
1: 最近呢，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啊，根据相关要求正式发布了公告，全面撤销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换句话说啊，今后就没什么制茶大师了。曾经呢，大师这两个字儿啊，变成了茶叶溢价的利器。一张证书印上包装，普通茶叶就可以身价倍增了。今后这种情况不会再有了。少玩一点头衔套路，多打磨一点茶叶品质，这才是茶叶行业的王道啊。三伏天，盛夏高温持续刷屏，大家忙着防晒补水，预防身体中暑，但是却常常忽略了人的情绪啊，同样会被热浪烤中暑的。最近呢，中国天气网推出情绪中暑预警地图，提醒我们警惕高温带来的心理困扰。进入到中伏呢，网上随处可见热怒症的吐槽，热的人啊容易发怒啊。这种现象其实不是矫情，医学上呢称作夏季情感障碍。气温超过35摄氏度呢，人体调节中枢负担就会加重，情绪自控能力会随之下降，人呢也更加容易焦躁消沉。看来我们除了身体防暑啊，心里也要防暑，平心静气，安稳度夏。难怪我说呢，前两天咋那么不开心呢？原来是情绪中暑了。有没有同款的朋友？广东湛江呢，有一个小吃摊啊，食客深夜吃饭喝酒，大声喧哗扰民。二楼业主呢，就往这个楼下喷水。商铺业主呢，就表示说这些摊贩。

因为错过了出口啊，竟然直接原地掉头逆行。司机回来解释说了，哎呀，我呢很少上高速，跟着导航提示说请掉头啊，我就贸然这么操作了。哎呀，我就想说呀，最终呢这个司机啊被交警处以罚款200元，记12分。高速逆行你怪导航啊？你说说吧，这是哪家导航？我现在就卸载了它。你说让这后面的人在高速上这怎么开车呢？你就算导航这么说，你也不能听他的呀。导航是出行的辅助工具，不是无条件盲从的行车圣经，开车不能无脑跟着导航走啊。好，国声开讲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提到健身，你想到了什么？是工作太忙，没时间健身，还是这得去健身房，花费不菲？来来来，先看看健身的好处，再说话。减肥不仅要管住嘴，还要迈开腿，健身可是减肥的必选项。健身可以增加身体的免疫力，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特别是心脏、肺部、胃肠道的功能。健身可以让你心情愉悦，快乐每一天。健身可以促进睡眠，缓解轻度的疲劳。你真的没时间健身吗？工作操、选择快步走、上班都是可选项，所有的理由都是借口啊。健身是奢侈品，消费不起。大陆两边各跑一边，想运动哪里都是健身场。重点来了，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该怎么健身呢？儿童和青少年应当培养运动习惯，掌握运动技能。成人运动要保证一定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老年人量力而行，保持适当身体活动水平。别给自己找借口，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快点行动起来吧。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唐禹哲带来的这首歌旋律非常的轻快，歌词也很甜蜜，会令你不自觉的想要微笑。你是我最温柔的悬念。

陈奕迅的唱歌是毋庸置疑了，这首《不要说话》的歌词呢很有意境，一贯的深情。如果愿意在角落里唱沙哑的歌，再大声都是为了你。

杨乃文的声音是很特别的，有人说他神秘，或者是另类，或者是高不可测。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一个天生的音乐人，只要安静地听，便可以听到他的心声。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首《蓝眼睛》是苏打绿的词，很华丽，也喜欢苏打绿和张韶涵合唱的版本。张韶涵的声音呢很有穿透力，再配上清风的婉转，很绝。

非常简单上口的音乐，你听的时候可以什么都不想，不用思考，只用去想象甜甜暖暖的画面就可以了。像我这样的女孩来自自然卷。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

0: 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3: 老爸，老爸！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2: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9: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8: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0: 我马上去。
8: 利用你的担忧。
9: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8: 来骗你上钩。
11: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2: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8: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1: 真的，
8: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9: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8: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小娟轻轻唱起了一首晚霞，

这下在这里继续和你边走边听这一首《你要离开的一些时候》，来自阿桑。阿桑的伤感是无人能及的，听他的歌会有一种让人想哭的痛快，声音不大，却是字字刻在心里。虽然人已去，但是歌还在，不是吗？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王若琳的英文歌很出色，一方面是她纯正的口语，一方面就是她略带沙哑的声音混着的一种慵懒。听她的歌应该是在下午，最好来一杯拿铁。

以浪漫开始，以甜蜜结尾，最后带给你的是这首梁静茹的《满满的都是爱》。我是春晓，谢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

0: 件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1: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2: 那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3: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4: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3: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5: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6: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3: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7: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3: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8: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带大家去到不用开空调就能过夏天的吉安小城。这期节目欢迎一下君毅。
15: 大家好，我是君毅。
14: 这个位于吉林省的吉安小城，它除了边境的这个少数民族风情以外，
15: 对
14: 还有一种跨国的风景以外，它还有国家森林公园。
15: 是，
14: 同时呢，它的前身其实也很富有历史的意味。
15: 没错、啊、
14: 曾经它也是高句丽的古都。
15: 是的、啊、
14: 所以这次你们是不是在行程当中也安排了一些比较有人文历史的这样的一种世界文化遗产的目的地去参观了、
15: 啊、如果你去到吉安，不能错过的，或者是就是一定是不可避免的会提到高句丽这个民族啊、
14: 嗯、
15: 那吉安作为高句丽古王朝的都城，
14: 对，
15: 然后再加上现在高句丽的那个王陵也在，就在吉安市的旁边。
14: 他们的王陵和那个贵族墓葬是不是都在那边？
15: 它就在吉安的后面那一侧，那个山上都是。
14: 哦，因为是那一片整个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15: 对，这个也是我这次去吉安才知道，哦，原来在这样的一座边境小城，居然也有世界文化遗产。
14: 对，它、嗯、当时是在2004年。20多年前吧，
15: 没错，
14: 嗯，是中国第30个世界遗产。
15: 对，然后去到那儿，你可能会感受到当时的这个高句丽民族他们的人文风情啊，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一些习俗啊，但我说实话，因为它离得很近嘛，其实很多的这种习惯是差不多的啊。
14: 嗯、
15: 但是我当时听那个导游讲解的时候，有一件事让我挺印象深刻的，就是在原来的时候，他们那儿最早的时候，人是活不到60岁的。
14: 啊，对、
15: 就是你到
14: 寿命没有这么长吗？
15: 就是不是，是你哪怕你活到了60岁
14: 啊，
15: 就你到了60岁，但是传统习俗是，你就要，
14: 结束你的生命，
15: 祭天了，就是、
14: 啊、
15: 也不是祭天，就是去到 另一个世界生活了。
14: 嗯哼，
15: 啊，所以他需要有一个，
14: 这是他们这个高句丽民族
15: 当时的
14: 一
15: 个习俗
14: 传统。
15: 但是我忘了去具体是第几世的这个王朝的时候啊，发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不对了，所以改了这个习俗。但是现在沿用的习俗就是，他们到六十大寿的时候会大办。就是老人们会到六十大寿的时候会大办这个一个宴席，然后来替代说原来的那个比较残忍的那种方式。
14: 嗯，
15: 啊，就是这是他一直延续下来的这种习俗。其他的就我觉得跟这边都差不多嘛，因为还是比较离得比较近的两个民族。
14: 所以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高句丽文物古迹的，算现在叫做一个旅游景区嘛，它也是一个5A 的一个景区。
15: 跟大家，
14: 你们是需要开车从市区过去，大概有个
15: 很近很近。我跟你说，我们从市区打车。花了15块钱还是20块钱，我忘了，也就是5公里。
14: 那起步价本来也不是很高，
15: 特别便宜。你去那儿你就感觉到哪儿都不用花钱。我们打个车6块钱、7块钱，
14: 物价都很美丽。
15: 对对对对，特别的舒服啊。然后你说到物价，我觉得其实那边的物价并不低，尤其是在吃这件事上。
14: 哦，是吗？你是这么认为的？
15: 就是我是有比较的，但是呢，它和离得很近的沈阳相比的话，是高的。
14: 哦，
15: 就这么类比吧，我们去吃饭，在沈阳吃饭的话，可能是三个人70-80块钱完全吃饱了，对吧？因为你也去过，你能够感受到。但是你在吉安，好多馆子是人均70-80左右，或者人均小100。
14: 那吃的好不好吧？
15: 挺好的啊，不管是东北烧烤啊，还是那种特色的，一会儿跟大家说美食这方面啊。大家如果想去了解高句丽的文化啊这方面的行程的话，去到首先吉安博物馆。啊，这个有很多的这种关于高句丽王朝的一些展示。那再有呢，就是
14: 这个是在我们刚刚说到的
15: 在市区
14: 哦，这是在市区，它是一个世纪博物馆。
15: 对对对，然后如果想去到更近距离的去了解高句丽王朝的话，可以去到它那个陵墓，啊，就在我刚刚说的打车，可能从市区5公里的这种车程啊，因为它后面都是它的那个王陵跟贵族墓那一块。但我说实话，去那儿就只有一个类似，
14: 它不是有一个叫长寿王陵也叫将军坟，说是东方金字塔，它是那种四方带一些尖顶的那个形状。
15: 宣传是这么宣传的，
14: 但你到了现场以后，你觉得其实没有不如图片上来的，比如说
15: 对那么震撼，
14: 没有震撼。
15: 对它，其实高句丽民族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王朝跟民族，
14: 是是是，
15: 所以它。你不能想象
14: 没有留下如此辉煌的，
15: 对，你不能让用震撼来感受它，你只能说哦，这是一个曾经在这里有过一段时间的，
14: 你能见证1500年前的故事，
15: 对，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14: 对
15: 啊，而且他们的亡灵跟一般我们说入土为安的这种土葬是不太一样的，他们要修建起来，就是一定要架高，因为他们的传统认为死后这样能够离天更近。所以都是那种刚刚你说的像金字塔一样的石堆的形状啊，而且你确实也能够震撼到，你说那个时候为什么大家能收集到那么大型的石材，然后包括一直到现在还能够保留着，这个是挺不一样的。然后特逗的是，就是那儿的门票大概是35一个人，但是你可以买联票，它除了这个王陵之外有一个森林公园，那个是我那个我没去，但是我同行的朋友有去的，他说那个特别值得去，对吧？那边的风景特别特别的好啊，然后建议大家如果去的话还是提前做一些功课，就是
14: 可以留一天给这里，
15: 我觉得不用一天，其实半天就够，
14: 不是还有森林公园
15: 那个其实不用逛一天一整天，其实就是那个墓，你那个看门的那个保安大爷跟我们说，我们问他我们说这个我们多久能逛完，他说你逛得快10分钟就能逛完，其实并不太大啊，但是你买了联票之后在这儿逛完之后坐那个摆渡车去到下一个点，就刚刚说那一大片的那个地方其实能逛个2到3个小时啊，如果你找一个讲解的话好好听一听讲解，
14: 因为这里应该还有高句丽文物展示中心，它是整个连成了一个古迹的旅游景区嘛，
15: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
14: 可以买联票，
15: 买联票
14: 价格70-80，
15: 其实是比较值的，我们当时只买了那个王陵的票大概是35啊，35左右，其实就有点不值。我们说只逛那一个地方的话，它就像一个小公园一样。
14: 既然你去都去了，不如可以把全部的
15: 是的
14: 目的地都打卡了。
15: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逛一逛的啊，了解一下高句丽的这个历史啊。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 最重要的就是你去到那样的一个边境小城，还是要感受他们的不管是夜生活也好。

0: 还是早生活也好啊，来感受当地人的生活，这个是我觉得这一趟我去完之后非常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
1: 所以你看现在年轻人果然对于旅行更着重要体验到就是像当地人一样生活。
0: 是，我觉得就是旅行的意义就在于你去到一座你没去过的城市，感受当地人的生活，它一定是跟你在你所在的城市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去到吉安这样的边境小城，你真的能感受到那种慢节奏的生活。那儿十点之后基本上路上就都黑了，然后
1: 就熄灯了，
0: 街上也没有人
1: 了，就晚了，
0: 对，就是很安静，街上真的就只有出租车在跑，就没有什么人了，空旷的街道，你甚至都觉得有点啊，为什么这不才十点吗？十点半左右吗？然后他们那起的特别早，
1: 多早？
0: 你猜几点天就亮？
1: 嗯，是有早市的习惯，
0: 对
1: 吧？
0: 这就我要说的啊，
1: 五点。
0: 五点说晚了，
1: 五点四点，
0: 四点可能三点半天就亮了。
1: 哦，
0: 因为其实你从地图上看它那个位置，它虽然不是东极，但是它也在中国国土的很东边的位置，
1: 相对偏东。
0: 对，所以说不能说第一缕阳光吧，至少前几缕阳光
1: 是从它那掠过的，
0: 先会照到吉安的，所以说它那天亮的
1: 会，它在鸡头的那个位置
0: 更早一些啊，所以天亮的也比较早。然后当地人就说，我们都比较健康的这种作息啊，
1: 早睡早起，
0: 对，当然起的也很早。那你去到吉安不能错过的就是吉安早市了，这个我觉得是大家一定要去感受和体验一下的，就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氛围。我们都知道东北的早市很繁华很热闹，那吉安的早市也是一绝，也是在东北地区唯一的这种规范性的早市集，是政府支持的公益性的规范性的早市集，特别的好。最早三点就出摊了，所以说你完全可以赶早，比如说你睡不着的四五点钟起来，完全就可以去看一看。当然，如果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这个起不来的话，他是一直开到九点多左右，所以说，吉安早市是一定要去逛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吉安岛市场，你都能够逛到什么。这个吉安岛市场它分三大品类，一个呢就是肯定是这种美食类了啊，早餐特色早点早餐，然后另外呢第二个就是这个东北的一些特产，尤其是因为它离长白山在长白山南路嘛，离长白山很近，很多的这种长白山的山货呀，东北的特色啊，什么鹿角啊，林蛙呀，啊什么的。
7: 你们吃林蛙了吗？这次
6: 没吃到啊，很可惜，这是我特别，但是我们去的这个季节也不对。就是这个季节不是
7: 是早一些，
6: 对，
7: 应该四五月份就上半年的时候，
6: 对对对，那个时候那个籽是特别多的，
7: 比较肥，对，
6: 所以这好，但是早市场有卖那个雪蛤干的，啊，就是卖晒成干的那种
7: 啊，它因为肚子里面有一包那种类似于像油脂一样的东西，
6: 对
7: 对
6: 对对，
7: 带着籽儿，
6: 对，所以我有点遗憾啊，没吃到，那下次去到东北一定要感受一下，反正就是你刷短视频看到的那些能够见到的。什么山里的林货在那儿早市上都有，然后第三大板块呢就是卖这个吉安的一些当地的特产特色水果啊什么的这些了。那去到早市你去逛一逛，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满满的烟火气啊，让大家，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要跟大家来说，就是你看吉安是东北吧，
7: 对，
6: 但他那边说话不像东北话，
7: 怎么是没有东北腔，还是
6: 他有点像大连话，因为其实他离得相对来说还比较近
7: 啊，
6: 就是他没有特大家熟悉的那种东北话的感觉，就有点大连话的那种味儿，
7: 调值没那么低，
6: 哎，对，还有点拐着弯的那种，反正那个感觉吧，然后就挺像大连话的
7: 啊，
6: 然后当地的人也都很热情，然后会给你介绍这是我们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也有一些特色小吃，就比如说酸汤子，你知道是什么吗？
7: 我不知道啊，是那种像浆水一样的东西吗？
6: 哎，有点像，就是那种浆水面，然后它是用玉米面和的，但是有点发酵的那种玉米面，所以吃起来是那种酸酸的，然后还要搭配上那种鸡蛋酱，哎，这个是一个特色。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现包的一些海鲜馅的馄饨啊，然后包括反正你肠粉也能吃到啊，反正什么都有啊，包括大油条两块一根啊，然后就各式各样的这种特色的早点跟小吃在早市上是都能够吃到的。
7: 哎，在吉安有一条著名的街叫做火盆街，
6: 哎，
7: 这个火盆也是当地的一个
6: 当地的特色的，
7: 因为我在丹东有见过火盆，因为它好像也算是朝鲜族的一种
6: 显族的一个特色美
7: 食法，
6: 一会儿跟大家来说这个火盆啊，我觉得在早市上你去逛一逛真的是值得的，而且你也可以带回来一些特产啊。除了这个之外，你知道吉安的还有一大特产是什么吗？
7: 什么？
6: 蓝莓。
7: 哦，东北出蓝莓，这个确实听说过，但不知道是来自吉安。
6: 吉安的那个蓝莓真的个大又便宜，我还专门买了一些回来，啊，但是后来算上运费，我感觉跟我在这儿跟菜市场上买的差不多。
7: 你是可以在那边下完单以后直接快递过来，
6: 快递过来，但是快递费挺贵的，因为它冷链运输嘛。
7: 是，
6: 他那儿可就那一斤蓝莓，15块钱。一斤
7: 啊，真的，你在当地吃确实是可以，
6: 对，就是真的是蓝莓自由，可以论把吃，你知道吧？就那种感觉。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吉安的一大特色。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吉安的人参也是特别的特色的。然后当时我们还在吉安一个挺有氛围的地方吧，感受了这个叫什么参的制作啊。为什么叫做参呢？就是你很多人比如说送礼啊，或者在家里面把它当成一个摆件来摆的话，这个是要有技巧的。你就你这个参
7: 啊，这个须子要全部给撑开，
6: 摆的好不好看，
7: 要一缕一缕的，
6: 哎，你这个参品质好不好，全靠当然它的品相很重要，然后其次呢就靠你自己的这个制作的手法跟工艺
7: 啊，这还有现场体验，
6: 对对对，让我们体验了一下，这个还挺有趣的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如果去到吉安可以 比如带回来的一些伴手礼啊，这个参是什么样，包括长白山的山货，这些其实在早市上都能够买得到啊。我觉得要去逛一逛，一定要不能错过的就是这个吉安早市。这个在早市上吃了这个早点特色美食之后呢，我觉得中午或者是晚餐就可以去体验体验刚刚说的这个高沟丽火盆了啊。这个火盆，你在丹东吃过是吗？
7: 我在丹东吃过。
6: 你觉得好吃吗？
7: 我觉得它不是好吃，是它器皿的这个特殊性。它主要是里面是放什么都行，然后再加上有朝鲜族特色的泡菜嘛。
6: 对，就是我的评价，我总结了一下，叫干锅大锅菜。
7: 它是一种乱炖的感觉。
6: 我觉得还挺贴切的，就是它万物皆可放到里头，但是它不像，比如说，
7: 这就是人类起源的时候的火锅的
6: 吃法。对对，河北的那种，但是不带汤啊，它就是那种干锅的那种吃法，但是最后那个很灵魂，就最后。他会用那个已经包满了油脂，因为你要烤肉跟那些菜，就是
7: 所有的
6: 残留下来的那些油脂之后，来炒一个饭或者拌一个饭
7: 啊，对对对对，
6: 哦，那个拌出来那个饭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
7: 哎呀，好胖
6: 啊！确实，
7: 那确实很下饭。
6: 我去了一趟，回来我感觉胖了那五六斤，
7: 是吗？
6: 天天吃，因为除了这些特色的这些美食之外呢，吉安就还是东北嘛。啊，东北那些菜系都还在里面，就是还是很硬的，都是些硬菜，大肘子啦，啊，什么酸菜白肉啊，这些都是吉安的一些特色啊。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除了早上中午这饭安排明白之后呢，晚上一定也要去夜市去逛一逛啊。吉安虽然是
7: 你不是说十点就已经都熄灯了，
6: 但
7: 是
6: 在十点之前
7: 开始，
6: 就是可能从七点左右下了班之后，大家下了班六七点钟就开始有了。大家就会在那个大吉他广场开始跳广场舞，啊，这个大吉他广场就在鸭绿江边，
7: 是，
6: 然后对岸就是朝鲜，
7: 啊哈，又形成鲜明对比，
6: 鲜明对比，就那种割裂感，就这边歌舞升平的，然后灯光绚丽，那大吉他广场上面天天就是那个彩灯呼呼就开始照，对面就感觉特别的安静。
7: 你刚刚有在跟我闲聊的时候说到，说吉安这个城市这个小城的特色就是大家每天都有像加引号的夜夜笙歌的感觉，
6: 对，但是不会到很晚啊，就可能到十点半刚刚说的这些大吉他广场的灯也会亮了。我觉得还是可能会怕影响到对岸吧，啊，也不能太晚嘛，但是就这种割裂感，这种活人感还是很强的啊。而且刚刚也说到了，这边有很多的朝鲜族的朋友，真的是能歌善舞，只要音乐一响起来就跳上唱上了啊，这种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吧啊，我觉得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然后包括你在这个夜市上也能够吃到一些特色，比如说当地的特色烧烤，烤人参，你吃过吗？
7: 人参可以直接拿来烤的吗？就是在我看来，在我的世界观中，
6: 它只能泡水入药炖汤，
7: 非常奢侈的食材，是不能随便拿来烤的。
6: 不不，但是就这种，因为它那边盛产人参，就好像养殖参嘛，
7: 对对对，其实好多
6: 小的，它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啊，它不是野生的那种参，养殖的那种参。但是我说实话，我可能也是因为猎奇，所以也尝了一尝，并不是特别的好吃，它有一股药材的味道啊，就还是那种有点像烤山药啊，但是多了一些人参味儿。就有点发苦，这是当地的一些特色，包括还有就是一定要去尝尝，比如东北的这个冻梨啊，冻梨汁，鲜榨冻梨汁特别的凉爽，其实在夏天你喝完之后会有那种爽口、爽口解暑的感觉啊。然后呢，就是在夜市上会有跳舞的、唱歌的啊，然后还会有那种每天，尤其是到了夏天会有那种专门的驻场的类似主持人或者 DJ 会唱歌，然后带动大家唱歌。因为我们同行的有很多都是同行，所以就莫名其妙的被推了上去唱了一首歌。
7: 就是那种有一种全民都
6: 是可以，就
7: 是
6: 随地 KTV 的、那个、
7: 随地大小唱
6: 的那种感觉、而且大家真的都是能歌善舞，唱完就是可能你唱完中文，那边马上朝鲜语就来了 就跟着你一块唱了，这种感觉特别好。然后其实那边也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也是我觉得吉安文旅的一大特色吧，然后鼓励大家去感受吉安的夜生活。
7: 好吧，总之今天其实用一期环球旅行家给大家种草了平均夏天温度22度的边境小城吉林吉安。再次感谢君毅，也希望大家可以提前把这一站安排上。我是袁一，今儿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拜拜，
6: 拜拜啦。
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61%，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1%。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7: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8: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7: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9: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1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 一到过年全是美味佳肴，这时候啊很容易吃得非常油腻，哎呀堵在心里啊很难受，但是呢喝水又胀肚子，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得了啊？今天呢豪帅请了咱们的中药师给大家想了一个法子，既能养生驱寒又能调节肠胃的甜水啊，一起来看看。首先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3: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12: 好嘞，来看看邓老师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养生方法。
14: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一个解腻小汤水。
15: 邓姐，这一到过年就容易吃腻，你给这个正好呗。
16: 正好呗。
14: 老话说得好，春天吃芽，夏天吃瓜，秋天吃果，冬天吃根。哎，今天咱就吃根。老板，这是红心的番薯吗？
17: 是的，是的。
14: 那要2个。啊，别买错啊，要买红心的，不要买白心的啊。终于买行了，走，回来熬汤。
15: 邓姐，食材简单，做法简不简单？
16: 简单。
15: 走，那咱做去。
14: 切片还是切块？
16: 要掰开切块。嗯，对，
18: 让它里面的那些淀粉都能够把它洗出来。
15: 哎呦，哎呀，
16: 好鲜吧？
15: 嗯，红薯加姜的那种，一闻就暖暖的那个味道。
14: 哎呀，出锅，来，看看这个汤色，嚯！
15: 哎呀，尝一尝，尝一尝。哇、哦，我一个人能喝这一锅，清甜，而且还有红薯的软糯啊。
18: 其实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吃的都是一些大鱼大肉很油腻的食物，那么饭后喝一碗这样的甜汤，可以的解腻，也可以的调理脾胃，调理肠道。
15: 我给我妈打个电话，今年过年给她绕一手。
13: 生姜番薯甜水的主要食材有红心番薯、老姜、红枣、桂圆肉、红糖砂锅。制作流程，首先我们把老姜拍碎备着，把番薯清洗一下，削皮切块，然后用清水多翻洗几次，去除淀粉。第二步，把老姜放进锅里，不用放油，干炒老姜。第三步，炒出香味之后，再把刚刚清洗过的番薯也放进去一起翻炒。这个时候把烧好的开水倒入炒锅中，加入桂圆、红枣、红糖一起煮，中火煮20分钟就可以了。
12: 哎，这个生姜啊在冬天是个好宝贝，那偶尔再吃一些番薯这样的粗粮，结合着生姜煮成水，哎，冬天来上一碗，整个人身上都是暖和的。而且啊，过年期间喝点这样的甜水，又可以改善饮食，调节肠胃，特别棒。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9: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20: 进入夏季，气温持续升高，湿度增大，细菌、霉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加上大家贪凉、饮食不当，急性肠胃炎、腹泻、腹痛等肠胃问题进入了高发期，成为了近期最常见的健康困扰。拉肚子吃点止泻药就能好吗？痢疾、手足口、肠胃炎、腹泻到底有何不同？本期节目为您邀请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魏胜、主治医师张杰和您一起来说一说夏季腹泻巧应对。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这夏天拉肚子到底怎么样。其实好像到了夏天，拉肚子的朋友不在少数，也想问问二位，在出诊的过程当中，最近一段时间接诊的这个患者以腹泻为症状去就医的多吗？魏主任先跟我们说说。
17: 这个天气啊越来越炎热，湿气比较大，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身边就是这个拉肚子人好像确实变多了。我们平常吃个烧烤啊，喝点冰啤酒啊，吃个冰棍啊，可能往往第二天就开始出现腹泻的症状，就开始往厕所跑，这不是真正的错觉啊。
20: 嗯，
17: 这个确实是有数据支持的。根据国家疾控中心的数据啊，我们每年的六月份到九月份啊，就会出现明显的一个传染病的一个夏季腹泻的高峰。
20: 嗯，那也想请这个张大夫跟我们说一说，其实对于夏天拉肚子这事儿吧，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没把它当回事儿。去就诊的这些患者是拉得特别的严重才会以此为症状去就医吗？
21: 确实是，因为腹泻这个问题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说只是简单的跑跑厕所啊，可能拉几天就没事了。其实腹泻的背后可能会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大的问题。
20: 嗯，
21: 一般情况下腹泻肯定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好的时候是不会拉肚子的。
20: 嗯，
21: 那如果仅仅是受凉或者吃了一些凉的东西刺激引起的，这是一些比较轻微的胃肠道反应，可能我们注意着保暖，避免受凉，或者我们不吃这些生冷刺激的东西之后，它是可以好的。
20: 嗯，
21: 但是很多的腹泻其实是感染诱发的，比如说我们确实不小心吃了一些变质或者是污染的食物，那引起的这种就是可能是细菌或者病毒感染性的胃肠炎。在这个情况下，这就不只简简单单的说腹泻几次跑个厕所那么简单，这个情况说明体内可能是有一些细菌或者病毒感染，产生了一些毒素，对我们的胃肠道出现了一些刺激，诱发了一些炎症反应啊，这些情况导致的。甚至有些毒素呢，在体内时间长了，它不仅仅是腹泻，它甚至可能诱发肠道的一些出血糜烂，病人除了腹泻之外，可能还会出现一些便血呀，大便里有脓啊，这些情况如果没有及时治疗，这种毒素被吸收掉，它可能诱发一些全身的一些重症的反应。有些人可能就不仅仅是腹泻，甚至会发热，会有剧烈的腹痛，甚至有一些像我们老百姓可能听说的败血症、菌血症这些严重的情况。我们最严重的还碰到一些病人腹泻以为是胃肠炎啊，但是其实也引发了全身的严重的感染反应，最后呢引发着心肌炎，这种比较危险的情况我们也遇到过。
20: 所以说腹泻可能不只是多跑几趟厕所的问题，它有可能和我们的很多健康问题都相关，甚至发展下去的话，严重的情况有可能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健康。
21: 是的。
20: 嗯，但是大家会因为就是腹泻这一个症状去就诊吗？还是往往比如说腹泻的同时它伴有全身的发热，甚至是乏力，甚至上吐下泻这种情况，大家才会去就诊？
17: 来到医院来的可能病人都相对于比较重，可能是完全拉的停不下来，一天跑好几次厕所，完全的水样便，可能还有很多病人有高烧啊、呕吐啊，甚至虚脱的这些情况。
20: 所以说
17: 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讲，这些人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危险的症状。
20: 所以说很多的朋友可能就觉得腹泻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腹泻背后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一些拉肚子可能会引起我们全身的症状，甚至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健康。但是拉肚子这事儿吧，有的朋友说了，这个我今天大便不成行，我就是拉肚子，我就是腹泻。也有朋友说一天三次以下往厕所跑，这都没关系，这都不算腹泻。也想请教一下二位，对于腹泻咱们医学上是如何定义的，什么情况算是腹泻呢？
17: 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啊。那么我们排便的次数呢，正常情况下是一天一到两次，或者是两天一次。那么如果一天排便两到三次，那么大便如果呈稀水样，水的成分大于 80%， 认为就是一个腹泻。那么医学上对这个腹泻有明确的定义的。那么粪便的总量如果是超过250克，持续时间不超过两周，那么稀水便或者是伴有一些粘液脓血便，那这个就认为是一个急性腹泻。
20: 所以说腹泻刚才您的这个介绍就是它如果一天超过了三次，而且它又是这种水样便的话，那基本上咱们就可以确定它这是腹泻的情况了。
17: 对，简单来说的话，就主要看关键的两个点，一个是排便的次数，第二个是大便的性状。
20: 但是我也想问问，因为有一些朋友啊，他一天排便的次数其实没有超过三次，可能就是一次，非常的规律，但是呢每次大便都不成形，都成这种水样便，这算是腹泻的表现吗？
17: 那如果说你常年这样的话，如果是一直这样的话，它不属于一个急性腹泻，它可能属于慢性腹泻，可能涉及到其他的一些问题。但如果是一天两次，大便稍稍有点不成形，应该不算是一个感染性的急性腹泻。
20: 您刚才说了有急性腹泻和非急性的腹泻，就是慢性腹泻，这两者之间到底如何来区分？什么样算急性，什么样算慢性？
17: 其实我们对于急慢性腹泻的话，主要就是一个时间的鉴别。如果在2周以内的，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急性腹泻；如果时间比较长了，超过2到3周了，我们考虑就是一个慢性腹泻。
20: 哦，但是也想问问，像这个急性腹泻，2周之内，它都算在急性腹泻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
17: 对，因为夏天嘛，我们主要讨论的就是这种急性腹泻，可能对，病人生命健康有一定的相关性的，可能就是夏季主要还是讨论的是个急性腹泻。
20: 哦，就是超过了3周，这种慢性腹泻反而对于我们的生命危险其实不是特别的大，主
17: 要
20: 是影响我们的其他的健康，是吧？
17: 没错没错，至少是暂时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
20: 不会危及生命健康，但是可能和我们的其他健康密切相关。
17: 没错，
20: 比如说有些朋友这个老是腹泻，那就是不长肉，老是这个身体偏消瘦，这有可能就和腹泻有关系。
17: 对，那
20: 还有些朋友可能营养不良啊什么的，这都跟腹泻有可能有关。
17: 对，
20: 那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分类的方式叫做急性和慢性，但是我看到还有一个分类的方式叫做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是不是二位也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分类方式又是如何来划分的？
21: 这个咱们先来说说非感染性腹泻。这个顾名思义，非感染性腹泻就是这种

0: 腹泻，它并不是由细菌、病毒或者寄生虫感染引起来的。
1: 嗯
0: 啊，它可能是由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说饮食啊、受凉啊、情绪、药物等等其他疾病引起的腹泻。那非感染型腹泻呢，它的特点一般就是病人可能没有发烧啊，或者也就算发烧也可能只有一些低热，大便很少有很大的问题，一般不会有脓血、粘液，血象呢一般检查也不会有大的问题。非感染性腹泻常见的原因，我们可能知道和饮食相关，比如说吃的太油腻了，太辛辣刺激，还有些人呢是有存在着乳糖不耐受，我们大家可能也听说过，这个呢也会引起来，也是饮食引起的腹泻。
1: 嗯，
0: 还有夏天最常见的就是受凉，很多人喜欢吹空调、吹风扇，甚至睡觉的时候也在吹，被子也没有盖好，腹部受凉，或者说比较贪凉，爱喝凉水，吃一些冷饮，肠道受刺激，蠕动太快了，也会引起来这种痉挛性的腹泻。
1: 哦，
0: 还有我们常见的就是我们可能听说过肠易激综合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胃肠功能紊乱。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呢，有可能跟情绪相关，比如说像一些学生在备考、备战、
1: 紧张的时候，
0: 紧张的时候会引起来，或者是像我们年轻人现在节奏比较快，工作压力特别大啊，可能经常休息不好，常熬夜也容易引起来。还有些人呢，是因为我们变换了生活、工作的环境，
1: 嗯，
0: 这个情况下也会容易来引起腹泻。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胃肠功能紊乱引起的腹泻。
1: 嗯，
0: 还有要注意的就是一些药物，有些药物会引起腹泻，可能我们常听说的老百姓常吃的一些降糖的药物，有可能在服用了这些药物之后会引起腹泻。
1: 哦，这是药物的副作用是吧？
0: 对
1: 啊，
0: 还有一些我们常见，像有时候有些人喜欢吃一些清热去火的中药
1: 啊，
0: 这些中药它有一些寒凉性的成分，吃完了之后可能会导致腹泻。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情况，就是抗生素相关腹泻，大家也可能有所耳闻。这些是因为一些人因为其他的疾病需要长期的服用一些广谱抗生素，这种情况下在会影响到我们肠道菌群，会引起腹泻。
1: 嗯，这些都是非感染性腹泻，但是还有感染性腹泻。刚才您提到了说很多吃进去的东西，比如说乳糖不耐受啊，我们的一些过敏的反应，可能这些都是非感染性腹泻。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我们也是吃进去的东西，但是东西变质了，或者是东西不卫生，还有我们就说的食物中毒所引起的腹泻，这些是不是其实归到了感染性腹泻这个范畴里？
0: 一般吃的这个像吃到了不干净的东西或者变质的食物，这种引起的一般就是感染性腹泻。
1: 嗯，
0: 感染性腹泻它的表现一般通常比这个非感染性腹泻可能要更严重一些
1: 啊。
0: 因为有感染的因素在里面，甭管是细菌啊、病毒还是寄生虫感染，病人通常可能会有可能会有发烧的表现，甚至有些病人的发烧的这个程度啊还比较严重，会出现高热，或者呢腹痛的症状比较重啊，大便里面呢可能也会有脓血，这些因为感染引起的胃肠道黏膜损伤造成的一些反应。
1: 嗯，从临床表现来看，感染性腹泻可能它来的更汹涌一些，症状更重一些。
0: 是的，
1: 非感染性腹泻可能相对来说轻一些，而且不太会有全身的症状。
0: 是的。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咱们刚才不也说了吗？有急性和慢性这个腹泻之分，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他们两个哪个比如说急性的更常见，哪个慢性的更常见啊？
2: 确实是感染性的腹泻急性更为常见一些，因为这个身体接受这个这些病原体的入侵，所以它会很快的产生一些炎症的反应。
1: 嗯，
2: 所以这种反应可能通常会比较急，也比较剧烈。
1: 嗯，
2: 而非感染性腹泻有些特别像胃肠功能紊乱，它有些甚至可能是一些很缓慢，持续时间很长，甚至可能会持续很多年，或者说伴随这个人这个很长时间都会有。
1: 嗯、所以说，我们今天告诉大家了，这腹泻呀，它的分类。是不同的这种分类方式，有分急性慢性的，有分感染性的和非感染性的。有一个听众朋友特别的有意思，想请教一下二位嘉宾，他说刚才咱们说的这种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是不是感染性腹泻有传染性，非感染性腹泻一般不传染，这个他说的对吗？魏主任，
3: 有一定的道理。非感染性腹泻顾名思义，它不是由病原体引起的，它是由我们吃进的食物啊，或者是理化刺激引起的，或者是我们的身体肠道的应激状态引起的，这种情况下是不具有传染性的。感染性腹泻一般来讲都是由各种病原体，包括细菌、病毒这些导致的，寄生虫这些就可能就有一定的传染性。当然传染性的高低根据它传染感染病原体的不同，它可能又不一样。
1: 好，所以说这个其实是有一定道理，但是不能这么绝
3: 对
1: 说所有感染性的腹泻都传染，这也不一定。比如说咱吃了变质的食物，咱们导致的这个腹泻，这可能就不具有传染性。
3: 是，
1: 好。还有网友在问说，急性肠胃炎算是感染性的还是非感染性的呀？痢疾、手足口这些传染病也会有腹泻的表现，他们算是感染性的还是非感染性的呀？二位是不是给我们解释一下？
2: 急性肠胃炎它是一个临床诊断啊，它既有感染性的，也有不非感染性的。
1: 感染的、非感染的都有可能是急性肠胃炎。
2: 是的啊，它是一个只是一个临床诊断。那就刚才我们提到的，那是由感染因素引起来的，像细菌、病毒感染这种病原体引起的，那就是感染性的。如果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如果是受凉吃了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或者是药物、精神紧张引起的，这个就是非感染性的。然后呢，像痢疾、手足口这些，这个是明确的属于感染性腹泻而且这个大家要了解到，这个痢疾和手足口这个疾病是我们国家法定管理的传染病啊。
1: 对
2: 啊，这个痢疾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肠道传染病，它常见的就是高烧、腹痛、腹泻，一般可能大便里还会有脓血的表现。手足口呢，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腹泻，它一般多。

0: 到底是痢疾啊，还是手足口啊，还是说我就是受凉了导致的这个急性的肠胃炎啊，我这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吗，魏主任？
1: 其实针对这个问题的话，医生最常见的几种检查，就最直观的就是粪便常规的检测，这是最直接最基础的检查。通过显微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便里有没有红细胞，有没有白细胞，有没有寄生虫的虫卵。那么如果大便里有白细胞，就往往提示有细菌的感染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做血常规的检测，通过血常规中的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的指标高不高，判断有没有一个感染以及感染严重不严重啊。如果明确是一个感染的话，我们还可以做一些粪便的培养，通过这个培养我们来判断这个病原体，然后还可以把它去送到这个去送检测，看它对什么药物更敏感，对抗生素的选择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同时呢，因为腹泻可能会存在一些身体的理化的一些异常，我们还要对患者进行一些生化的检测，看他会不会出现一些电解质的紊乱、失衡这些情况。
0: 哦，那这些理化的指标是通过血液的检测，还是通过什么其他的检测方式？
1: 通过血液的检测。
0: 哦，就是通过血液的检测。
1: 对，
0: 所以说如果出现腹泻比较严重的情况，我们需要到医院让医生帮我们排查一下原因。其实主要做的两个检查方式，一般是都要做的，一个是血常规，一个是便常规。
1: 对，
0: 这两个都要做，而且医生会根据这个检查结果再帮您判断说下一步需不需要做粪便的这种培养啊，或者说其他的这种检测项目。但基础的检测就是血常规和便常规，
1: 是这样的。
0: 医生这时候会问一下患者，比如说之前有没有去过什么路边摊啊，有没有吃过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会对他这个病史进行一个了解吗？
1: 这是必须的，我们接诊一个病人的时候，对于他的病史的采集都是要问到的点，就包括他的接触史、饮食史，周围的有没有聚集现象啊，家族聚集现象，这都是我们要采集的信息，对诊断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0: 这个我特别想告诉大家，就是想帮大家提醒一下，因为有一些家长啊带着孩子去，小朋友腹泻，家长特别的着急，一着急医生问啥，家长都一脸懵啊，我不知道啊，我之前没注意过呀。有哪些医生一定是会问到的，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不管是自己去就诊，还是带孩子去就诊，带老人去就诊，咱把这些信息提前先捋一遍，别医生一问咱三不知。
1: 对，是这样的。
0: 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我们要问一下提前，比如说这个食物有哪些进食，然后呢身边有没有聚集病例，还有哪些是需要了解的。
1: 比如他的基础情况啊，他平常基础情况，平常既往的大便的基础情况，还有就是他的基础的病史，这些都是要了解的。
0: 就是有没有一些慢性疾病，有没有一些消化道的这种感染啊，肠基础疾病，
1: 对，
0: 这些医生是需要了解到的。所以说这些大家提前捋一捋，再去救人的时候就可以清楚的告诉医生。其实不论什么原因引起的腹泻，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他的处理方式第一时间肯定不是先往医院跑，大家肯定大部分的朋友会先尝试着用药。现在的止泻药也有很多非处方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之前去医院就诊开了一些处方药没吃完，那这次再出现了类似的腹泻症状，可能就把之前没吃完的药先吃上，然后呢这个时候先自己扛一扛。也想问问二位嘉宾，这样做到底行吗？能先吃。
2: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95.0 泰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4: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3: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5: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3: 嗨，都是小意思。
4: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3: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6: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7: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8: 个个都努力，胃口好。
6: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9: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 位置为就医。

0: 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2: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3: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0: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 为了资源利用，
2: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4: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5: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4: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6: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7: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8: 你好，
9: 你好，
10: 你好 ，How's it going？
11: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中国有句古话哈，形容饮食的叫无鱼不成席。今儿的节目呢，就跟您说说鱼。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这个鱼啊，李老师还曾经专门撰文哈、写过一篇文章、收录在您的实话实说里，就写到您和鱼的这些美味情缘。
1: 对，
0: 一往昔哈、回首您童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吃鱼啊？
1: 那个时候啊，计划经济时代，是物质非常非常匮乏的时期。那个匮乏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你得看见了以后，就是你才能去买。说你不能说我今天想吃什么，我再往市场去，那是不可能的。
0: 不是吃啥有啥的时代、
1: 对对对，而且呢、那会儿呢，它也没有什么海鲜市场，就是副食店。
0: 副食店卖这个鱼。
1: 哎，买鱼啊，他那个卖海产品的，你看他那个有那么一个柜台，那个柜台是经常是什么都没有。
0: 哦，就是因为物质短缺的时代。
1: 对，极其短缺。就是说你只有说你今天去的时候恰巧碰上了再卖，你能吃上。
0: 哦。
1: 当然还兜里有钱啊。
0: 是。制约的条件还挺多的。
1: 对，物质匮乏，然后呢家里生活，对，生活也很拮据。
0: 我们说无鱼不成席哈。有鱼的饭显得很正式，
1: 对，
0: 很热闹，也显得美味。
1: 对，
0: 但是这是时光倒转到30多年前哈、那个时代可能不是说我想吃鱼就能吃得到的。
1: 对对对，
0: 那如果家里有钱啊、我也赶上副食店卖鱼了，卖的是什么鱼呢？
1: 卖的这鱼，我跟你说呀，一般情况下，就是很少有我说的这几种同时存在的。基本上是以一种一种的形式存在的，比如有的时候呢是带鱼，有的时候呢是就那墨斗鱼，就是乌贼呀、有的时候是橡皮鱼。
0: 哦，橡皮鱼。
1: 对，
0: 咱们先捡咱们熟悉的哈，带鱼。带鱼我们现在还吃呢。
1: 对。
0: 那个带鱼是像我们现在超市里买的那种吗？已经白白的、宽宽的，然后已经收拾好了，看上去是冰鲜的那种。
1: 这带鱼它就是一个方坨一个方坨。
0: 嗯。
1: 啊，你买的时候呢就是现给你啊，有的是鞘。啊，有的是夏天呢都已经化开了。冬天的时候一般是现给你鞘。
0: 哦，现鞘是吧、
1: 对对对，反正都给你带着冰碴。夏天的时候就都已经是软软的，都化好了。这个带鱼呢还要分三个等级。
0: 哪三个等级啊？
1: 就是第一个等级啊，就是那宽度啊，就是不到一寸。宽度不到一寸。
0: 啊，宽度不到一寸啊。
1: 对。那2.5毛一斤。
0: 2.5毛，这2.5毛是个什么概念呢？当年我们一个月工资是多少？
1: 老百姓一个月的，就说工人啊，工人阶级，一个月的30-40块钱。
0: 哦，30-40块钱，
1: 对，
0: 大家可以折合一下哈。
1: 啊，
0: 大概是个什么感觉？
1: 是是是，2.5毛。然后呢，比这个大约要宽呢，大约比它要宽50%吧。就是。

0: 一寸多点儿，这个呢要卖到3.8毛。
1: 哦，3.8毛哈，
0: 对啊，然后最宽的呢，差不多就2寸，是5.3毛。
1: 这就是比较高端的了，
0: 啊，对，
1: 哦，
0: 而且是这个价格呢，都是由政府定好的，
1: 政府定价，
0: 对，绝不会出现5.5毛，也不会出现3.9毛。
1: 哦，这带鱼就三种价格，
0: 2.5毛、3.8毛、5.3毛。
1: 嗯，您至今还记忆犹新
0: 对
1: 哈，
0: 对对，
1: 三种价
0: 刻
1: 格，
0: 骨铭心
1: 啊，那时
0: 嗯
1: 候平民老百姓哈。就比如说，家里经
0: 嗯，
1: 常买的是哪一种呢？
0: 经常买的呢，那肯定的就是最便宜的啊，就是
1: 哦，
0: 2.5毛的。
1: 嗯，
0: 就是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3.8毛和5.3毛的，就是非常罕见，
1: 哦，就也不常
0: 也
1: 有，
0: 不常有。
1: 嗯，
0: 最常有的就是2.5毛的啊，
1: 嗯，
0: 它可能呢就是一个礼拜3天2头的有。
1: 哦，那也不容易
0: 哎，
1: 了，
0: 也不容易吧，
1: 嗯。
0: 啊，就是再加上呢，那会儿呢，就是人民生活水平也比较低，啊，所以呢，就是吃的最多的鱼呢，可能就是2.5毛的带鱼。
1: 哦，那这2.5毛的带鱼买回去了哈，
0: 嗯，
1: 一般买多少呢？
0: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买1块钱的就算是很多
1: 那就4斤呢
0: 了。哎，
1: 哈，
0: 对对
1: 不
0: 对，
1: 容易了
0: 对，一
1: 哈。
0: 般就买5毛钱的，
1: 哦，2斤，
0: 二
1: 嗯，
0: 斤。
1: 2斤带鱼，
0: 啊，对，二
1: 这
0: 斤带鱼。
1: 带鱼回去怎么做呀？
0: 我跟你说呀，
1: 嗯。
0: 这个你还不能光听这个，你买回去吧，说那3天2头的有，
1: 啊。
0: 那个时候物流也不是说很发达，就这个东西啊，就指不定在冷库啊冻了几年了，
1: 哦，放了好久了。
0: 就化开以后啊，就是差不多呀，都有点那个不好闻的味道。
1: 就是鱼的那个味儿了，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
1: 可
0: 对
1: 能
0: 对，
1: 肚子那个地方都有
0: 哎，
1: 点儿
0: 破了
1: 啊，
0: 啊。
1: 漏那个刺了。
0: 对对对，说的就是不，准确一点是吧？臭带鱼，
1: 哦，臭带鱼。
0: 但是没有人嫌这味道不好，
1: 嗯，因为太少了。
0: 对，而且是有点有这个味道啊，谁也舍不得扔，
1: 嗯。
0: 不能说把有味的都挑出去，那人剩不下2条好的吧？
1: 啊，有味儿没味儿的，咱都一块儿做了吧。
0: 全做
1: 嗯，
0: 了啊，因为它这鱼很窄啊，再炖着吃，这就很麻烦
1: 嗯，
0: 啊，因为它很窄。就是你炖不好啊，
1: 它就碎
0: 哎，
1: 了。
0: 碎了
1: 嗯，
0: 啊，所以怎么办呢？就只能够炸喽。
1: 炸了。
0: 对，
1: 嗯。
0: 啊，炸喽呢，一般呢，像我们那时候呢，家里的那油家里都是限量的。
1: 啊，对，那个时候是一个凭票供应的时代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啊，然后是一个本儿啊，是怎么着啊？是一家啊，一个月有半斤油。
1: 嗯，炸这回带鱼，那这油也不能扔了，
0: 所以说呢，那个也舍不得用。所
1: 嗯，
0: 以呢，用很少的油煎，
1: 半煎半炸
0: 啊，
1: 吧，
0: 对，半煎半炸。
1: 嗯，
0: 然后呢，说白了，那个炸的这过程之中啊，屋里的味道非常非常难闻。
1: 啊，因为它有点那个臭的味
0: 哎，
1: 道哈，
0: 对对对
1: 鱼的那个味道，
0: 对，对，有点
1: 嗯。
0: 变质的，但是谁也舍不得扔，就给它炸完了以后，然后都吃的挺香啊，这是2.5毛的，可以想象，
1: 2.5毛的带鱼
0: 你
1: 哈，
0: 可以想象到今天
1: 嗯，
0: 不会有人吃它。
1: 我们说有的时候还会嫌今天的生活不好，
0: 嗯，
1: 这不好那不好哈。我听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还觉得不幸福，是因为你受的苦还不够多。
0: 对对对，
1: ”嗯，
0: 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呢？我觉着就是这个人嘛，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是往上走的，
1: 嗯，
0: 所以不同的阶段肯定有不同的牢骚和不同的埋怨，
1: 对。
0: 这是正常的。
1: 对，因为没有经历过那个时
0: 哎，
1: 代，也没有对比哈，
0: 对对
1: 嗯，
0: 对，
1: 所以你也不可能说，这些人为什么爱发牢骚？
0: 对对对，
1: 嗯，
0: 很多从计划经济走过来的有一些个老人，
1: 嗯，
0: 就是他们对今天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知足的。他说
1: 哦，
0: 你过去，说你怎么能够想象，说你甭管说是你按揭不按揭，还能自己去买房，
1: 哦，
0: 然后呢，你还能自己买汽车，
1: 嗯。
0: 说汽车能进入家庭，过去都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1: 想都不敢想的
0: 对对
1: 事
0: 对
1: 情，
0: 对
1: 哈哈，所以我们还是心存感恩。
0: 对，对。
1: 今天的生活真的和过去比，30年前
0: 嗯
1: 比，那
0: 嗯，
1: 真是翻天覆地的变
0: 还
1: 化，
0: 是
1: 哈。
0: 值得珍惜。
1: 嗯，就比如说在我们的饮食上，这种变化可能表现得尤为的突
0: 对
1: 出和
0: 对对
1: 明显。
0: 对
1: 嗯，你看那个时候吃带鱼还不一定天天有，我们还
0: 对，
1: 是捡最便宜的吃，
0: 是，
1: 而且味道可能还有点腐败了。
0: 对。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您刚才说到三种鱼，一种是带鱼，还有一种是墨斗鱼。
2: 墨斗鱼。
1: 墨斗鱼现在好像也不常见了吧？
2: 现在特别少，特别少。
1: 您说的墨斗鱼，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想到鱿鱼啊之类的，他们是不是有着某种联系？
2: 哎，对对对，差不太多啊，可以说是差不太多。
1: 嗯，
2: 因为这个鱿鱼呢，就是它呢，从这个动物学分类上来说呢，它是枪乌贼的一种。
1: 嗯，
2: 就是你说白了吧，它是乌贼的一个品种。
1: 就这墨斗是吧？
2: 哎，不是鱿鱼。
1: 鱿鱼哈，
2: 是枪乌贼的一个品种。
1: 哦，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乌贼是鱿鱼的一种，
2: 两个人的近亲，它也是。
1: 哦，
2: 这两种两种鱼是近亲。
1: 嗯嗯嗯嗯，那这个墨斗呢？
2: 这墨斗是它能喷墨汁吗？
1: 哦，就是那个生物学上的分类。
2: 乌贼分成若干种类呢，其中有一种就是又属于鱿鱼。
1: 哦，那墨斗是
2: 乌贼。
1: 乌贼。
2: 乌贼。
1: 哦，那个时候都吃墨斗鱼是吗？
2: 很多。
1: 嗯，
2: 这个墨斗鱼很多那个时候。
1: 那个时候怎么墨斗鱼这么多呢？现在怎么没有了？
2: 可能是就是生活品质可能提升了。
1: 嗯，
2: 我觉得啊，因为呢这个东西呢说白了就是不是太好吃。
1: 哦，它不也算海鲜吗？怎么不好吃呢？
2: 你要说现在可能小姑娘啊烤点那个新鲜的鱿鱼什么的啊，吃着还行。
1: 嗯，
2: 那会儿你说你怎么吃也没有更多的像今天这么多的烹饪方法。
1: 嗯，
2: 那做完了不好吃。
1: 那一般家里怎么做呀？
2: 一般的家庭就是炖着吃。
1: 哦，
2: 这个乌贼
1: 炖着吃。乌贼哈？
2: 对，不好吃。
1: 对，咱们想着也不太好吃。
2: 对对对，它弄着弄它就硬了。
1: QQ 的。
2: 对对，
1: 很韧，
2: 太硬了。对对对。
1: 啊，那您刚才还说一个词儿，我想可能收音机前和我年龄相仿的朋友也没听过，橡皮鱼。
2: 啊，橡皮鱼。
1: 嗯，
2: 橡皮鱼啊，它的那个学名叫绿鳍马面豚。
1: 您这是啊，真学术。绿鳍马面豚。
2: 对
1: 啊，
2: 豚的豚就是河豚的豚
1: 啊。我们大概能想象
2: 啊，
1: 再想象它的样子哈。
2: 哎，对，
1: 绿色的鳍，这脸可能长得有点像马。
2: 哎，对
1: 啊。
2: 这
1: 鱼什么口感，好吃吗？
2: 啊，这种鱼啊就是特别不好吃。
1: 特别不好吃。
2: 啊，对对对。一个是它的肌肉它不是那么像黄花鱼似的哈。
1: 哦，
2: 那种口感。
1: 它是什么口感呀？
2: 啊，它是有点是发面似的这么一种。
1: 哦，
2: 啊，这就不太符合咱们吃鱼的这种口感。
1: 嗯，
2: 啊，还有一个呢，就这种鱼啊挺奇怪的，这种鱼。
1: 嗯，
2: 这种鱼呢就是你如果不把它的鱼皮完整的扒下来，
1: 嗯，
2: 这个鱼是没法做的。
1: 为什么呢？太韧了这皮。
2: 对，这皮它不能吃。
1: 哦，
2: 不像说别的鱼是吧，最后您做熟了以后，
1: 对呀，
2: 可以吃鱼皮。
1: 对呀，
2: 这个鱼可不行。
1: 哦，它这个皮很韧是吧？
2: 对对，在您收拾鱼的时候必须要完完整整的把皮给拎下来。
1: 啊，是这样哈。
2: 对，
1: 这种鱼也不是天天有。
2: 这种鱼也不是天天有，尽管呢这种鱼很低档啊。
1: 嗯，
2: 而且呢就是这种鱼啊，它在医学上来说，
1: 嗯，
2: 中医上来说它属于发物。
1: 哦，就是说这个他自己的这个性味也不太好。
2: 哎，对啊，用西医的观点上来说，那他会能造成一部分人就是过敏。
1: 哦，那个时代还要吃这个鱼，因为没得可吃是吗？
2: 对，但是
1: 因为它廉价是吗？
2: 对，便宜。
1: 哦，
2: 它也很便宜，也就是跟那2毛5带鱼似的这么一个定价
1: 啊
2: 水平。哦，而且呢是，但是就即便如是。就是很多家庭比如像我们家这儿的啊，
1: 嗯，
2: 就人带鱼的，
1: 嗯，
2: 就是他再便宜也不要。
1: 就确实是不好吃。
2: 确实不好吃。而且呢就是大家呢就是都有这么一个观念，
1: 嗯，
2: 这个发物尽量的不吃。
1: 哦，发物尽量不吃哈。
2: 啊，
1: 这种鱼叫橡皮鱼，也是因为它这个皮太韧了。
2: 太韧了。
1: 得了这么个名儿。
2: 跟皮筋似的。
1: 哦，叫绿鳍马面豚。
2: 对。
1: 这种鱼可能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的视野。
2: 是是是，
1: 再也见不到了。我们今天像听故事一样，
2: 啊，
1: 去回首我们的副食店里它都卖什么鱼哈。
2: 但是在过去，
1: 嗯，
2: 就是没有人不知道橡皮鱼的。
1: 我想收音机前年长一些的朋友也许会有共鸣，
2: 对对，我
1: 勾起您那个年代的回忆。
2: 对，我相信四十岁以上的人啊也没有没吃过。
1: 那今昔对比，今天我们选择这个鱼的范围和品类啊就变得非常的宽广和丰富了。
2: 对，嗯
1: 嗯。那李老师现在仍然会吃带鱼吗？
2: 啊，带鱼当然了，这还是保留节目
1: 啊，保留节目哈、
2: 啊对嗯。
1: 那现在您奔哪儿买带鱼？都是什么样的带鱼？
2: 现在呢，大家呢买海鲜呢，不外乎就是两个地方，一个就是超市，
1: 嗯、
2: 一个就是去专门的海鲜市场。
1: 嗯
2: 啊，但是呢，你要是去专门的海鲜市场呢，可能更高端一点，因为它是好多是卖鲜带鱼。
1: 嗯
2: 啊，你要到超市去呢，可能是冰化开的可能更多一点。
1: 嗯，或者是冰鲜的哈。
2: 哎，对，更多一点。
1: 冰鲜的，
2: 对对、
1: 嗯，
2: 因为呢，它毕竟就是它的超市它卖的量。就是比海鲜市场呢它要少一点。
1: 嗯，那李老师现在还是好这一口哈。
2: 啊对。
1: 嗯，那现在带鱼买回家恐怕不会炸了吧？现在带鱼多少钱一斤、
2: 嗯、
1: 有多宽呢？
2: 啊，现在呢都是宽带鱼。现在
1: 你要找一寸以内的还不好找、
2: 啊、还真不好找、
1: 嗯、
2: 啊。现在虽然这个价钱呢我们听着哈跟这个哪怕跟这最贵的什么这个5毛3的哈那都贵了，那是好几十倍啊。
1: 嗯
2: 但是呢就是起码我们就是不至于我们是再因为这个软囊羞涩的原因我们吃不起了。
1: 哦，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腰杆还是硬了。
2: 对对对，只要
1: 吃一顿带鱼呢还是很寻常的事情。
2: 对，只要我们想吃我们随时可以去、
1: 嗯、
2: 我们不至于它不会因为经济上来限制我们。
1: 嗯、对，我听过也是一位先生哈，他说现在是。
2: 嗯，
1: 吃啥有啥的时代。
2: 哎、对对对，
1: 过去是有啥吃啥的时代。
2: 哎、对
1: 啊、嗯、已经变了、啊、
2: 是彻底的变了、
1: 嗯、
2: 啊、
1: 嗯。我听您说哈，现在这个海鲜市场或者是超市里的带鱼、
2: 嗯、
1: 大多数还是进口的。
2: 哎对、
1: 嗯、
2: 现在呢就是那种宽带鱼，就是颜色呀发黑发暗，
1: 嗯
2: 啊，就是这种都是进口的。而且呢就是它的身体靠后啊有块石头。
1: 对，挺硬的，有的时候我们吃的时候会把它吐掉、啊、
2: 哎，对对对，
1: 嗯，
2: 这国产的带鱼呢里面就没有这个石头。
1: 那为什么我们的海岸线那么长，我们吃的带鱼都是进口的呢？
2: 这主要原因还是中国人太多吧，过度捕捞啊，
1: 啊，不能满足要求了。
2: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进口哈。
2: 对，而且呢它带鱼呢直到今天就是它没有办法人工养殖。
1: 哦，
2: 它属于深海鱼。
1: 嗯，就不能像基围虾那样我围一个地方哈，我引点海水养，这个没有办法成型。
2: 对 对, 对，它深海鱼、
1: 哦、
2: 它必须得海水达到一定的压力，
1: 所以这个东西还得是都是自然的野生的。
2: 对，野生的。
1: 嗯，那我们国家有一个地方哈，这个带鱼也是很有名、
2: 嗯、
1: 舟山产带鱼。
2: 对，浙江的舟山、
1: 嗯、
2: 啊，所以说这个带鱼因为它是野生的而且它是深海鱼，所以呢你可以问任何一个人，就是谁也没见过活带鱼、
1: 嗯、因为他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已然是已经
2: 就是没来到你面前
1: 啊、
2: 嗯、说的更科学一点，就是在没出水的时候就死了。
1: 那为什么没出水的时候他就死了呢？
2: 那比如说他适合生活的那个海水是
1: 光线压力，
2: 压力比如说啊是50米以下，
1: 嗯，
2: 这个时候你往上挖它最多只能允许是吧，比如上下有人比如说10米也好20米也好这么一个空间、
1: 哦、嗯，
2: 还没到水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压力减小了它的内脏
1: 就破了，
2: 就破了、
1: 哦、
2: 它要身体往外有一个跟水压来平衡的力量。
1: 嗯嗯，哦，那我们即使去海鲜市场买的这个鲜带鱼那也是死的。
2: 那死的就是
1: 死带鱼。
2: 对，您就是跟着船老大出海打鱼去，打上来也是死带鱼
1: 啊、哦，要是一人跟你说我今天吃的活蹦乱跳的带鱼那他是说谎的。
2: 哎，对，
1: 哦，是这样哈，我们吃到带鱼都是死的。
2: 对，深海鱼没办法。
1: 嗯，只不过是这种海鲜市场的更鲜一点，还是经过这种冰冻保鲜的这种冰鲜了。
2: 对，
1: 嗯，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055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运气阔，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2: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1: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3: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1: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0: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1: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2: 全民健身场地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1: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3: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协会副主席杨洋：
4: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0: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5: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7: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不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 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6: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8: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9: 我觉得中国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6: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10: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机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6: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指，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1: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1: 国家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一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12: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5: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涨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3: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4: 打开全屋灯光，
15: 来了。
16: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5: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6: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 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7: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窗户就稀释掉了。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6: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8: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入手，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9: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6: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20: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2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22: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23: 台市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22: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24: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22: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5: 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26: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0,000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25: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11: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0: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了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13: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21: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7: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1: as unreliable and unpredictable。
4: 此次卖家共同房屋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21: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加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13: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6: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21: 其他国际消息， 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3: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21: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战取胜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是否正被老慢病困扰，药越吃越多，脾却越来越差？您是否渴望找到一种从根本上解决健康问题的方法？慧心老师，他听见了您的呼唤，感受到了您的渴望，不辞辛劳，多次奔走，与药厂反复沟通，甚至熬夜到凌晨，终于为大家再次争取到2000盒寿星补脂，免费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2000盒不仅是药，更是慧心老师对大家深深的爱与关怀。免费发放时间只此3天时间，马上拨打报名电话，就可以免费获得一盒价值331元的寿星补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您是之前没有体验过的新老朋友，如果您正被慢性病困扰，如果您渴望健康，请务必抓住这最后的一次机会，赶快拿起电话报名参加吧。让我们一起感谢慧心老师，迈向健康，迈向百岁大庭。
2: 特别提醒大家，寿星补脂免费发放时间是8月6号到8月8号3天时间。报名电话是400-8812-719，400-8812-719。以灯火为愿，以健康为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互动类栏目《万家灯火》，我是主持人新宇。节目开始前，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李老师全心全意为大家着想，费尽千辛万苦给大家争取来2000盒石头当归照。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此刻或许你正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或许你正驾车穿梭在城市的车流当中，又或许你正牵着孩子的手准备过马路。无论身处何种场景，安全这两个字永远是我们出行路上最坚实的守护。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道路安全，聊聊那些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出行细节，让平安成为每一段旅程的终点。提到道路安全，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的是机动车驾驶，却往往忽略了行人自身的防护。但数据显示，每年因行人过马路不规范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比高达20%以上。这些事故的发生大都源于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小疏忽。那么行人出行该注意哪些要点呢？首先，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这是保障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即使没有车辆通行，也不要随意横穿马路，因为车辆可能会因视线盲区或速度过快无法及时避让。其次，一停二看三通过永远是真理。过马路先停下脚步，左右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切记边看手机边走路。另外，针对老年人和儿童这两个特殊群体，更需要格外注意。老年人行动较慢，过马路时尽量选择有信号灯且绿灯时间较长的路口，必要时可以寻求交警或过往司机的帮助。家长要教育孩子不要在马路边追逐打闹，过马路时必须有成人陪同，同时教会孩子识别交通信号灯和斑马线，让安全意识从小扎根。随着共享单车和电动自行车的普及，非机动车成为很多人短途出行的首选。但与此同时，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等违法行为也成为了道路交通安全的隐形杀手。对于非机动车骑行者来说，首先要牢记挂牌上路、持证驾驶。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电动自行车必须悬挂正式号牌才能上路，驾驶电动摩托车则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这既是法规要求，也是对自身安全的保障。其次，遵守交通规则是底线，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用机动车道，转弯时提前打手势或开启转向灯，让周围车辆提前预判你的行驶意图。同时，骑行时的防护措施也不能忽视，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在发生事故时有效减轻头部伤害。数据显示，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头部受伤的风险降低60%，死亡率降低40%。此外，骑行时不要双手离把，不要逆行载人，尤其是在雨天或者夜间出行，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物或开启车灯，提高自身的可见度，让过往车辆更容易发现你。对于共享单车用户，使用前要检查车辆的刹车、车铃、轮胎等部件是否完好，发现问题及时更换车辆。骑行结束后要将车辆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盲道或人行横道，为他人出行留出便利空间。作为道路上的主力军，机动车驾驶员的行为不仅关系到自身安全，更影响着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据统计，我国每年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驾驶员操作不当违反交通规则引发的事故占比超过70%，其中酒驾、超速、疲劳驾驶是三大头号杀手。 除了酒驾，超速和疲劳驾驶同样危险。很多驾驶员觉得多踩一脚油门就能早点到达目的地，却忽略了车速越快，刹车距离越长，反应时间越短。在城区道路行驶时，要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尤其是在学校、医院、居民区等区域，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遇恶劣天气时及时降低车速，开启相应的灯光。同时，疲劳驾驶也是一大隐患。连续驾驶4小时以上未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就属于疲劳驾驶。疲劳状态下，驾驶员的注意力会下降，反应速度变慢，甚至可能出现短暂的闭眼现象，极易引发事故。因此，长途驾驶时要合理安排休息时间，每隔1到2小时到服务区休息片刻，也可以通过听音乐、开窗通风等方式缓解疲劳，确保精力充沛的驾驶。此外，驾驶员还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开车时不接打手机，不随意变道加塞，不向车外抛洒杂物，遇到行人过马路时主动停车礼让，尤其是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要做到车让人。车内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儿童要使用安全座椅，不要在车内追逐打闹，以免影响驾驶员操作。道路交通安全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需要行人、非机动车骑行者、机动车驾驶员共同努力的系统工程。它需要我们每个人从自身做起，把安全意识融入到每一次出行中，把规则意识落实到每一个动作里。当你看到行人正在过马路时，请主动减速礼让；当你看到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行驶时，请耐心等待，不要鸣笛催促；当你看到孩子在路边玩耍时，请提醒他们远离危险区域。这些小小的举动都是在为道路安全贡献力量。同时，社会各界也在积极行动，交警部门加大了对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通过电子监控、现场执法等方式，严厉打击酒驾、闯红灯、逆行等违法行为。社区和学校定期开展道路安全宣传活动，通过讲座、海报、短视频等形式，向居民和学生普及安全知识。交通部门不断完善道路基础设施，增设斑马线、信号灯、隔离护栏，为市民出行创造更安全的环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每一次出行都是一次与生命的约定，每一个交通规则都是一道守护生命的防线。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每一次过马路、每一次骑行、每一次驾驶做起，把安全放在心中，把责任握在手中，用文明出行的实际行动守护自己和他人的平安，让每一段回家的路都充满温暖与安心。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3: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5: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3: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6: 提醒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不同，4岁以下小朋友的溺水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蓄水容器，比如室内的脸盆、水缸、浴盆等。5至9岁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会涉及户外的水渠、池塘、水库等。10岁以上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江河等。一些管理不规范的泳池和戏水场所也是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 同时，青春期的孩子独立性增强，有好奇心，爱冒险，易高估自身游泳能力，在与同学结伴去江河水塘等开放性水体边玩耍或游泳时，有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继而发生意外。
7: 呼呼，吃我一拳！
8: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7: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9: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7: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10: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7: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10: 这一排呢？
7: 嗯，看不清。
5: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1: 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经历了日复一日的办公室久坐，回到家躺倒，你的身体是否充满了对运动的渴望？那就从8月8日全民健身日开始吧。科学健身四大原则分享给大家。原则一，因人而异，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和方法，要综合考虑到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原则二，循序渐进，练习内容由简到难，运动量由小到大，强度由弱到强。原则三，持之以恒，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每周至少3次。原则四，全面发展，全面锻炼体质，以均衡发展为目标，各部位个性化都得到锻炼，锻炼内容要突出重点，有多样化，促进体质全面改造。在此特别提醒大家，长期不运动的人切忌突击式锻炼，可以从散步、快走、太极、做家务等比较缓和的运动开始，逐步增加运动时间和强度。为了健康生活，让我们一起动起来吧。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近日有社科类图书被读者批评说图书内容大量使用 AI 生成，稿子工整的吓人。目前该书在豆瓣的评分已经跌至 5.3 分，评论区呢也涌入了大量的差评。 AI 写的书潜入线下书店，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各位， AI 写的书进了书店，对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你会不会买呢？根据新周刊的报道啊，这本书呢名叫《饭圈纪实：爱、数据和权力》，哎呀，这名儿整的也挺长。豆瓣呢打分是 5.3 分。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这本书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饭圈纪实》啊，它是今年三月份出版的。第一作者呢是苏州大学的教授，第二作者呢是南京小庄学院的副教授。宣传语啊写得很漂亮，说这本书呢是国内首部饭圈生态全景观察，还打出了两位学者5年田野调查以及数十位粉丝深度访谈等等这样的标签啊。刚上市的时候呢，豆瓣评分一度这本书冲到了 7.6 分，结果呢读者翻开一看，哎呀，觉得这味儿好像不太对呀。什么味儿呢？就是浓浓的一股 AI 味儿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发现书里充斥着大量的它就不像人写的句子。比如说啊，我给大家念一句啊，大家听一听，你一看就觉得有点豆包的那个感觉啊。有这么一句，这种认知鸿沟恰如深海鱼与飞鸟的对话，前者在高压黑暗中守护微光，后者在晴空下却无从想象那束光的分量。听懂没大家？就这句话，书里的摘抄啊，原封不动的给各位搬过来。深海鱼和飞鸟的对话，我想知道这俩物种能在哪儿对话呢？是在水面上，一个抬头一个低头，还是海底20000里，这飞鸟潜下去直接变潜艇啊？总而言之吧，大家看完就这句话啊，特别有代表性，这句话就是压根儿觉得你在说啥呢。还有一句啊，我再来给大家翻一句，你听听啊，书里面是这么写的，他们通过三重维度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缝隙里，一砖一瓦地建造抵御原子化孤独的堡垒。读完了是不是觉得没听懂？是吧，跟我一样，各位可能没看这个文字，我看了文字，我看了可能5、6遍，我都不知道他在说啥。你看啊，有这个三重维度，虚拟与现实，缝隙，一砖一瓦，原子化孤独，堡垒。哎呀，多高级啊，数一数啊，这六个词儿碰一块儿，反正呢读完之后就愣是不知道这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吧。就感觉，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你们觉得像不像啊？咱们去了一家餐厅，然后呢他上了一个摆盘精美，酱汁浓稠，名字叫普罗旺斯阳光下的深海邂逅的这么一道菜。哎呦，咱听这名儿吧觉得很美，点吧，端上来一尝，得嘞，康师傅方便面。是不是这感受？所以呢读者们啊，我刚才只是给大家从这本书当中随便啊随手摘取了两句，那读者们呢是花钱实打实的买了这本书的，当然不干了。评论区呢就涌入了大量的差评，有人直接问了，说 DeepSeek 好用吗？还有人喊说，到底是谁允许这种 AI 废料出版的？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呀，有媒体啊真的拿这个 AI 检测工具啊去检测了这本书的序言啊，你都没有全书检测，就光检测序言了。结果呢显示未发现明显的人工特征。 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这段文字不像人写的啊，就这么清晰明了啊。另一款 AI 检测工具也显示 AI 特征指数高达 78.4%。 当然啊，我们在调侃这个检测工具它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准嘛，但这个数据摆在这儿，你就说我花钱买书的读者，我能不怀疑吗？面对争议呢，第一作者刚才我们说了是苏州大学的一位教授啊，他回应了说啊，我没有用 AI 写作。哎呀，你说这件事儿吧，我觉得也不能怪他，你就算他用了吧，他敢说吗？他也不敢呐。作者还说了，不同的读者呢对文字的感受力不一样，如果有读者觉得 AI 痕迹重啊，我不否认读者的感受，但也不需要去澄清这个事实。听听，哎呀，这话呢说的怎么说呢，就是反正我觉得还是挺艺术的吧啊。我不否认你的感受，但我也懒得解释啊。翻译就是你就觉得是就是吧，反正呢我也不承认啊。 AI 写的你也没办法去核实嘛，对吧。哎呀，有网友就调侃了，说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因为文字写得太好被骂了。但这事儿大家想想，真能怪我们读者挑剔吗？我专门阅读了这篇报道啊，报道当中呢有编辑透露了，说现在有些书稿啊框架完整，文字通顺，读了将近一半了你都没发现错字或者是病句，但啊，注意这个转折，但啊，没有什么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观点。拿去一查，疑似 AI 生成指数60%，个别段落甚至高达90%以上啊。这本书啊，尤其是这个社科类纪实的作品，读者为什么要去买呢？读者买的是什么？是作者走进田野，面对面访谈，亲身感受之后，从真实世界里提炼出来的思考和温度。我们读者不是要 AI 从海量的语料里拼凑出来这种华丽的排比句呀。 AI 的加入呢，或许能让文字更完美吧，但同时也打乱人和机器的边界。尤其是这类社科类的纪实作品，你当中介绍了呀，很多是深度的访谈，5年的田野调查。那如果有一天我们翻开每一本书，咱们都先得猜一猜这段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那读书这件事儿，大家觉得还有意思吗？当然啊，我们不是说 AI 写作就该一棍子打死，技术来了谁都挡不住，但起码得说清楚吧，咱用了就是用了，没用的呢也请拿出让人信服的证据。读者不是不能够接受 AI 辅助创作，读者不能接受的是什么？是你打着啊，我用了多少多少年去调查，我深度访谈了多少多少人，结果你端上来一盘 AI 炒的冷饭，然后还让我们在这鼓掌叫好，这合适吗？深海鱼和飞鸟能不能对话我真不知道啊，但作者和读者之间隔着一层 AI 滤镜的话，那这本书注定没人能听得懂他到底在说什么。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呢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这个话题。
4: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
3: 惊呆了，哎呀，真是惊呆了。今天的关键词儿啊，先来跟大家说一个让人惊呆的事儿吧。这年头啊，见过套路营销，却没见过银鹭这么硬气的操作啊。根据报道呢，说是江苏的消费者王先生啊，冲着品牌写到的100%中奖最高赢黄金的宣传，买了一箱银鹭的花生牛奶。结果呢，他回家一扫码发现啊，这个抽奖的二维码呢，那早就被人提前核销了。王先生呢，当场就惊呆了。于是啊，就去找这个银鹭去维权，最终呢和银鹭协商一致，拿到了10,000元的赔偿款。本以为呢这件事儿啊就此就翻篇了，没想到银鹭的离谱操作这才刚刚开始啊。这笔维权的赔偿的转账备注里啊，竟然写着客诉处理（括号王某敲诈）。你看， 先赔钱，再暗戳戳地给消费者扣上敲诈的帽子。这王先生当然不能答应了。银鹭呢，先是解释说，哎呀，不好意思，这是我们内部定性为敲诈，不是真的敲诈。那在舆论发酵之后呢，银鹭又改口了，说，哦，这是我们财务操作的失误。哎，反正每次那个背锅的呀，要么是这个实习生，要么是财务啊。你看这手忙脚乱一通解释，可是都没办法让人心服口服啊。你商家搞抽奖营销吸引消费者，就要遵守规则，诚信履约。你说闹这么一出神操作，看不懂啊，直接伤害的就是品牌的公信力呀。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进入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1: 惊呆了。再来和大家说说惊呆的事儿啊，听起来高大上的中国音乐协会，看似专业权威的中国教育研究学会，大家猜怎么着？如果我告诉你啊，这些可清一色都是非法的社会组织，你会不会觉得啊，惊呆了？就是这样的啊，根据民政部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呢，全国民政部门重拳出击，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这些非法社会组织啊，不少都使用了如出一辙的套路啊，那就是用国字头自我包装，靠信息差来牟利。这些个非法的社会组织呢，利用公众对国字头机构的信任心理，动不动啊就冠以中国、全国啊等等这些字样，其实呢无登记、无资质、无监管，这就是标准的三无协会。这类高仿的非法社会组织啊，欺骗性很大呀，一不小心就很有可能上当了。所以大家以后啊，要和什么协会啊之类的合作啊，咱们一定要多留神，一定要多方求证，看看他是不是个山寨协会，被骗钱不说，关键传出去，哎呀，还是挺影响自己形象的吧。下面的这个事儿啊，前两天我看了这个照片啊，我也觉得惊呆了。哈尔滨的一位男子呢，花了1400块钱在朋友圈呢买了一只颜值很高的香槟色的小狗狗，买回家之后呢满心欢喜啊，然后这个商家呢也反复叮嘱说，7天之内啊咱是绝对不能给这个小狗狗洗澡的啊。谁能想到呢，这句看似贴心的养护提醒其实是骗子精心设计的套路啊。那买家呢，这位哈尔滨的男子呀，确实老老实实的遵守了要求，到了这个第8天啊，熬过前7天了才敢给这个可爱的小狗狗清洗。结果呢，大家记得吗，我说的他买的是一只颜值很高的香槟色的小狗狗啊，结果一洗直接傻眼儿，惊呆了，原本精致的香槟色啊咋没了，慢慢掉色了，小狗狗彻底变回了原来的纯白色，和商家里视频里的样子咋完全不一样了呀，买了只什么狗啊，这是懂了吗？大家真相瞬间清晰了，所谓的特色毛色不过就是廉价的化学染料染出来的假象，是个假香槟色啊。买家呢发现上当之后，不对呀，那肯定立刻第一反应就是联系商家嘛，却发现对方早就已经失联了，电话呢成了空号，微信也无人回复，妥妥的收钱跑路啊。7天的时间差刚好够骗子销声匿迹，完美避开了售后和维权期。当然了，这也提醒我们所有人啊，私下的这种朋友圈呐、无资质的线上宠物交易啊，它的风险是极高的，大家千万别被卖家秀和花言巧语给忽悠了。下次再遇到这种什么7天之内不能洗澡的啊，一定要留个神，谁知道7天之后洗完是个啥颜色呢？下面的这条新闻啊，各位家长啊，一定要回家今天好好检查检查。很多人是不是喜欢用这个吸管杯，尤其是家里面的小朋友啊，这个吸管杯啊最近翻车了。有报道说呢，家住北京的张女士就发现啊，自家孩子怎么回事，经常会腹泻，后来一番排查呀，这原因真的让她惊呆了。原来呢，这个根源啊竟然是孩子每天都在使用的吸管水杯，尽管张女士每天都会给孩子冲洗啊，但是吸管内与这个水杯接口布满了霉菌啊。如果大家今天回去一定要看一看孩子那个吸管杯的这种细小连接处，还有因为这个吸管呢往往很长，它确实清洗的时候会有一些死角的。医生就说了，吸管杯的清洁盲区啊远比大家想象的多，它和我们喝的这种长口杯普通的水杯完全不一样，细长弯折的这个吸管还有那个密封的胶圈 以及孩子们喜欢用的这个咬合的吸嘴，包括那个重力球，密密麻麻，这全是清洁卫生死角呀。你用清水清，那是根本就冲不干净的。哪怕你只喝白开水，口腔残留的这个微量的唾液也会残留其中。日积月累啊，杯子里藏的这个细菌数量远超你的想象，等于孩子们天天在喝细菌的洗澡水啊。尤其是这个天热了，夏天气温高，越攒越多。如果家里有人啊用这个吸管杯喝水，大家可一定注意了，这个吸管一定得仔仔细细的洗干净。如果大家从来没注意过孩子们的这个吸管杯啊，今天回去啊，这件事儿就是各位的头等大事儿啊，好好看一看。好，国盛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我们继续关注热点快评。
3: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盛开讲热点快评。
1: 最近呢，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啊，根据相关要求正式发布了公告，全面撤销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换句话说啊，今后就没什么制茶大师了。曾经呢，大师这两个字啊，变成了茶叶溢价的利器。一张证书印上包装，普通茶叶就可以身价倍增了。今后这种情况不会再有了，少玩一点头衔套路，多打磨一点茶叶品质，这才是茶叶行业的王道啊。三伏天，盛夏高温持续刷屏，大家忙着防晒补水，预防身体中暑，但是却常常忽略了人的情绪啊，同样会被热浪烤中暑的。最近呢，中国天气网推出情绪中暑预警地图，提醒我们警惕高温带来的心理困扰。进入到中伏呢，网上随处可见热怒症的吐槽，热的人啊容易发怒啊。这种现象其实不是矫情，医学上呢称作夏季情感障碍。气温超过35摄氏度呢，人体调节中枢负担就会加重，情绪自控能力会随之下降，人呢也更加容易焦躁消沉。看来我们除了身体防暑啊，心里也要防暑，平心静气，安稳度夏。难怪我说呢，前两天咋那么不开心呢，原来是情绪中暑了。有没有同款的朋友？广东湛江呢，有一个小吃摊啊，食客深夜吃饭喝酒，大声喧哗扰民，二楼业主呢就往这个楼下喷水，商铺业主呢就表示说，这些摊贩呢都是摆摊到夜里12点，物业呢只能投诉到城管，除非城管在此处不走，否则呢城管一走啊，他们就回来了。你说这可咋整呢？如果是你，你遇到这种情况咋办呢？说真的呀，我觉得就不该在居民楼底下摆摊儿。即便摆摊儿呢，你也不能影响别人正常休息吧。你白天摆摊儿也就算了，那晚上人家得睡觉呀，你大半夜的12点还在那儿大声的喝酒唱歌。所以集中管理摊贩还是很重要的，城管任重而道远呐。南京高速上呢，一名司机因为错过了出口啊，竟然直接原地掉头逆行。司机回来解释说了，哎呀，我呢很少上高速，跟着导航提示说请掉头啊，我就贸然这么操作了。哎呀，我就想说呀，最终呢这个司机啊被交警处以罚款200元，记12分。高速逆行你怪导航啊？你说说吧，这是哪家导航？我现在就卸载了它。你说让这后面的人在高速上这怎么开车呢？你就算导航这么说，你也不能听他的呀。导航是出行的辅助工具，不是无条件盲从的行车圣经，开车不能无脑跟着导航走啊。好，国盛开讲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盛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二十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说一说国宝绘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下面呢，我们就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5: 公元1126年年初，六万金兵进军汴梁城。虽然当时北宋王朝号称有200,000大军保护皇城，但是朝廷内部战和难定，人心涣散。当金兵攻入汴梁城的时候，城池顷刻沦陷，北宋也随之土崩瓦解了。此时皇宫珍藏的名贵字画成了金兵抢夺的重点，他们将整个内府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见宝就抢，是见画就拿。顿时宋徽宗苦心收藏的书画珍玩被一抢而空。作为金国皇帝的战利品，宋徽宗和儿子宋钦宗一起被金兵俘虏到了北方，皇宫里成箱成箱的藏画也被金兵装上马车，虢国夫人游春图的真品和摹本也一同夹杂在其中。从此这幅名画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生涯。就这样，虢国夫人游春图被带到了当时金国的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虽说这是一幅稀世名画，可对于金国的皇帝来说，它也只是众多战利品中的一件，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

0: 多的注意，所以一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但是到了公元1197年，虢国夫人尤春图却意外地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位就是金国第六位皇帝金章宗完颜景。这位自小生长在金朝盛世的皇帝，十分崇尚汉族的书画艺术，特别是对于宋徽宗一手瘦金体书法，那是尤为的推崇。据说有一天，金章宗完颜景在皇宫御花园里赏花踏春，看着眼前的明媚春光，完颜景不禁诗兴大发，随即命人准备好笔纸墨砚。正当他要挥毫下笔的时候，游春图三个字忽然从他脑子里闪现出来了。原来这完颜景在没登基之前就查阅过皇宫藏画库里的大量珍藏的名人字画，记得其中有一幅虢国夫人游春图尤为珍贵。想到这儿，完颜景马上命人将虢国夫人游春图拿来。当画的真迹和摹本被同时摆在桌案上的时候，完颜景当即就被栩栩如生的画面吸引住了。看完画以后，他还意犹未尽，于是又提笔以瘦金体书法在摹本的卷首题写了"天水摹虢国夫人游春图"一行字。天水是宋徽宗的郡号，所谓的"天水摹虢国夫人游春图"，意思是说天水时代宋徽宗皇帝命人临摹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写完了题跋以后，完颜景命人好好保管此画，并不时地拿出来欣赏一下。可好景又不长，几年以后，金人的皇族发生了内讧，国家由盛转衰。在动乱的年代，虢国夫人游春图的真迹已不知去向，而流传至今，人们看到的只是宋徽宗当年让翰林画院临摹的一幅。那么，这幅摹本又是怎么被流传下来的呢？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公元1126年，北宋灭亡。一年以后，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宋高宗，在南方建立了南宋政权。时光匆匆，一晃又是90多年，到了公元1225年，宋理宗赵昀继位之时，南宋已是内忧外患，腐朽没落了。当时朝廷中有一位权臣叫做贾似道，是一个欺下媚上、误国误民的人。因为他的姐姐贾妃深受理宗赵昀的宠爱，凭借着这一层裙带关系，封官进爵，权倾一时。撇去为人不说，贾似道算得上是南宋时期的一个大收藏家，他利用手中的权势到处搜刮奇珍异宝，并且还在都城杭州西湖边上的阁岭建造了一座多宝阁，以供摆放和玩赏宝物之用。据说有这么一天，贾似道正在府中休息，忽然家丁禀报说有客人来访，想到又是属下要溜须拍马上门送礼，贾似道便很不以为然，只吩咐家丁将来客安排到偏厅等候。访客是一位县官，来这儿确实也是为了送礼，不过这次他的到访却为贾似道的多宝阁又增添了一件无价之宝。俩人一见面，一阵寒暄之后，只见县官拿出了一盒画轴放在桌上。本就无心会客的贾似道随意翻开一看，顿时就愣住了，这不就是被金人掠去近百年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吗？

0: 么会在这儿呢？原来金国战乱的时候，虢国夫人尤春图被人带出了皇宫，国宝一路南下，渡过长江，到了南宋国境。后来一个人看到了此画，便把它买下来了。这个人就是造访贾似道的这位县官。面对稀世名画，贾似道开始坐立不安了，敷衍了县官几句，就匆忙送客，赶快回到房间。他关上门，吩咐任何人都不得打扰，一个人细细地端详起这画来。虽然以前没见过虢国夫人尤春图的真迹，但贾似道从卷首留下的一行字中断定，这幅画应当属于宋徽宗时期临摹的副本。不过这并不影响此画的价值，虽然为摹本，画中构图却是气脉连贯，不失情趣，而且人物表情生动，栩栩如生，笔法相当的细腻，通览整幅画卷，设色华艳明净，真实的再现了唐朝仕女人物画的高超水平。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说一说国宝绘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下面呢，我们就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想到自己又得了一件宝贝，贾似道欣喜若狂。根据以往的习惯，他在画的上方盖了三个印章，以显示自己对画的拥有。不过就在此时，他突生感慨，金灭北宋，致使名画由宋入金，如今金国也面临着被灭亡的命运，于是画又由金返宋，真是世事轮回呀。可是贾似道没想到的是，这世事轮回不久就在他自己身上应验了。公元1275年，贾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份上表出师讨伐元军，但却兵败如山倒，以至于被当时的朝廷革职查办，而他所珍藏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也随着南宋的灭亡再一次的颠沛流离。时光荏苒，物换星移，转眼间元明两代已更替至清朝。到了公元17世纪，在这期间，这幅虢国夫人游春图摹本一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就在人们以为这幅画不复存在的时候，他的身影却又出现了。从画卷上留存的鉴赏印记来看，虢国夫人游春图曾先后被不少明清鉴赏家珍藏过，他们分别是明末清初的大书法家王铎、山东鉴赏家孙承泽，还有朝鲜籍的传奇人物，据称收藏可以敌国的商人收藏家安琪。随后如同其他稀世名画一样，虢国夫人游春图又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青睐，并被保存在紫禁城内府的乾清宫里。可到了20世纪20年代，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将1200余件历代名人书画珍品盗运出宫，虢国夫人游春图也在其中。从北京的淳王府、天津的张园、泾园，到最后的长春伪满洲国，几十年的战乱岁月让这幅千古名画几经沉浮，饱受流离之苦。1945年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虢国夫人游春图又不幸地散落民间，成为了文物商贩兜售的所谓东北货。不过幸而辽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慧眼识珠，把它迎入馆内，成为重要的馆藏品之一。从此这件国宝才有了一个美好安定的归宿。2004年，辽宁省博物馆新馆落成，国宝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正式对外展出，让人们一睹了中国盛唐王朝和皇宫贵族虢国夫人的风采。1995年，中国邮电部又根据这幅《虢国夫人游春图》摹本，发行了一套2枚连体的古画邮票，顿时引起了各地集邮爱好者广泛的关注。而当时被称为极具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的邮票《虢国夫人游春图》更是家喻户晓。巧的是1995年3月3日，宝岛台湾也出版了一套李公麟的立人行古画四方联邮票，使台湾同胞得以在方寸间也能一睹虢国夫人的风采。 如今在中国辽宁省博物馆里珍藏的张轩的《虢国夫人游春图》的摹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李公麟的摹本《丽人行》，还有现存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也就是宋徽宗命人临摹的张轩的《宫廷侍女图》《捣练图》摹本，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国宝遗珍。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过了这幅画啊，让我们再说一说当年啊画这幅画时候的历史背景。其实啊，早年的唐玄宗李隆基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元盛世。但是到了玄宗后期，他宠爱杨贵妃，不理朝政，过起来啊这种骄奢糜烂的生活，并且分封杨贵妃的三位姐姐分别叫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虢国夫人的丈夫早死，但是这位30多岁的风流寡妇，嘿，每天呀都要和住在她邻近的表兄杨国忠一块到皇宫去。每天凌晨，杨国忠为首的杨家豪门啊仪仗队是装束鲜艳，招摇过市。队列当中行进的有侍女，有保姆，有护卫等等等等，多达100人，火把宫灯照如白昼。一路之上啊，两个人啊还经常是并着肩走，还公然的打情骂俏，走马挥鞭，完全是一副目中无人、娇艳冲天的架势。另外，这天宝年间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是在这安史之乱的前几年，唐玄宗啊以及朝内上下都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这幅游春图描写的呀，就是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两姐妹3月3游春的场面。跟杜甫的《丽人行》相对应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杨氏一家世倾天下的奢侈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这幅画啊被誉为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多年来对于画面当中谁是虢国夫人一直是争论不休。而在2010年11月15日上海博物馆举行的千年丹青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辽宁省博物馆的研究者董宝厚为该馆所藏的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提出心结，认为这幅画啊既无虢国夫人，也并非是游春景象，所绘首旗跟女童才是这幅画的核心人物。说起来啊，唐代绘画呀大多也不落款儿，因此宫廷所藏的唐代绘画一般根据宋徽宗的宣和画谱来确定身份。董宝厚认为图中首旗身份较高，并无女性特征，不像有些研究者判断是女扮男装。此外呢，画中女童啊是有假发，画有峨眉，装饰啊繁缛，被拥在一位老年女性怀中，周围有四旗环绕，并有两个人投去关切的目光。因此从空间关系看，第一位骑马人跟女童才是此画的中心人物，确定这二人身份将成为确定此画的关键了。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说，又已经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新的研究成果，所以啊虢国夫人游春图也许就会成为千古之谜，让人们啊不断的探究。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我们经常说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公，但很多时候我们活着活着就活成了生活的配角，因为我们发现在这么繁杂的世界当中，我们要担忧、要顾虑的事情太多了。其实大道至简，凡在人心，你自己简单了，生活才会自在。 我们永远不能忘了，生活的主角不是任何外在的人和事，而是你自己。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太谷区消夏晚会点亮群众夜间文化生活，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水秀镇就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现场办公。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卸下一日忙碌，尽享夏夜清风。近日太谷区怡然渐进中甜美在太谷消夏文艺晚会温情上演，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为广大群众送上一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让城市夏夜既有烟火温度，更有文化韵味。
1: 晚会现场灯火璀璨，气氛热烈，男女老少驻足观看，其乐融融。气势磅礴的开场鼓乐拉开晚会帷幕，激昂的节奏展现出太谷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昂扬姿态。舞蹈相音相情，舞姿柔美，意境悠远。一曲太谷古城颂婉转深情，娓娓诉说千年古城的深厚文脉与时代新貌。少年武术表演，少年武魂志，英姿飒爽，气势如虹。朗诵太谷赋，文采飞扬，深情讴歌我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清澈灵动的童声合唱，温婉雅致的古典舞，铿锵激昂的民族器乐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现太谷优质的教育底蕴、优美的生态环境与产业升级的奋进态势。
2: 非常荣幸登上这场消夏晚会的舞台，我们用心准备相音相情这支舞蹈，想用这支舞姿传递热情，感谢现场观众的支持，希望我们的表演可以给大家增添一份夏日的美好。
1: 街舞、魔术、青少年风采展示轮番登场，活力满满，精彩纷呈。变脸、小花戏、晋剧等非遗串烧惊艳亮相，小小非遗传承人精彩演绎，让古老传统文化焕发新生。
3: 我非常开心能参加这次消夏文艺晚会，夏天的晚风很凉爽，现场的氛围也特别热闹。今天我给大家演唱的是晋剧《打金枝》选段，能登上舞台为大家演唱戏剧节目，我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荣幸。
1: 一场接地气、高品质的文艺演出，有效舒缓了群众身心压力，极大丰富了市民业余文化生活。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消暑纳凉、陶冶情操，真切感受着城市发展带来的民生福祉。
4: 这个消夏晚会办得挺好的，让我们在这个歌舞表演中欣赏到了我们这个当地的传统文化，同时也看到了这种各种各样精彩的演出。
1: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厚植城市文明底蕴，擦亮怡然渐进中甜美在太谷城市名片，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精神力量。
0: 8月6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水秀镇就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现场办公。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按照区委1+10+4工作总体部署，大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加快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水平，不断完善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体系，确保群众稳定喝上干净水、安全水、放心水。副区长智俊平参加。
1: 南郭村、北郭村集中供水管道连通项目总长度2.7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项目区农村供水管网体系，提升供水稳定性与水质达标率，夯实农村供水保障基础。同时可同步保障加加利物流园、山西青稞恒安管路系统有限公司等企业以及周边文旅项目稳定用水需求，以可靠水利配套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在项目现场，张向明详细了解水质保障、供水能力及管网延伸覆盖等情况，并现场梳理解决项目推进难点堵点问题，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张向明强调，农村供水事关人民福祉，相关部门乡镇要加快项目进度，构建同源同治普惠格局，要把规模化供水、管网互联互通作为核心抓手，全面落实同源同质同价同服务标准，进一步提升集中供水覆盖率，逐步消除城乡供水差距。要依托管网改造、水源置换工程，彻底解决局部区域地下水含氟量较高的突出问题，健全日常自检、部门抽检、季度全检常态化水质监测管控体系，全流程把控水源输送入户各环节水质，从源头防范饮水型氟中毒地方病风险，真正实现从有水喝向喝好水转变。同步统筹城乡生产生活用水调度，精准匹配市场主体用水需求，科学调配水资源，优化供水时序，以稳定供水配套激活产业发展动能，推动民生保障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要坚持生态优先，统筹节水控水与地下水综合治理，牢固树立节水优先系统治理理念，结合本次管道连通项目，统筹推进自备井分类关停、水源置换替换工作，持续压减地下水开采总量，实现地表水、地下水科学优化配置，把节水理念贯穿供水工程规划、建设、运维全过程，推动水资源集约节约高效利用，实现农村供水保障与水生态修复协同并进、互促共赢。要健全长效机制，以优质水利工程全面赋能乡村振兴，坚持建管并重、长效运行，压紧压实各级管护责任，完善常态化巡检、设施养护全链条运维管理制度，全方位开展饮水安全、节水护水宣传进村庄、进农户活动，提升群众安全用水、节约用水自觉意识，以集中供水管道连通项目为牵引，片区化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村级便民服务设施升级等民生工作，带动乡村基础设施整体提升，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8月4号，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系列活动，2026年晋中市柔力球比赛在太谷区开赛。2026年晋中市柔力球比赛由市体育局主办，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承办，为期1天半，设花式集体规定套路、花式集体自编套路、花式双人自编套路和花式单人自编套路及网式竞赛项目。柔力球是发源于我区的特色体育运动，融汇太极文化精髓，动作圆活连贯，刚柔相济，兼具健身、竞技和艺术观赏价值。多年来，这项运动从我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群众体育名片。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8月7日15时30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或有较强雷电，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或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 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7: 可回收垃圾。
6: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8: 我干垃圾。
6: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9: 我才是干垃圾。
6: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7: 有害垃圾。
6: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10: 师傅，去东直门。
1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1: 好嘞。
1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安慕凡 I'm fine， 就是要用这样的一种节奏给你带来一种从容的生活状态。哪怕现在是盛夏，哪怕是暑气滔天，我们依然可以守住内心的那一份笃定。我们来好好的用音乐的方式陪你消夏。我想起来在早些时候，我的一位朋友去到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敕勒川草莓音乐节，他从那边给我发来的一张照片真的是美极了。那个辽阔的敕勒川草原铺到天际，他说那一天下午的时候是下起雨的，然后就在6点多钟的时候，那个夕阳慢慢的下去之后，漫天的橘粉色的晚霞铺满了整个的草甸，而且晚风就卷着青草跟牛羊的淡香。特别是当歌手梁博登台的时候，全场的观众就坐在草坡上，他唱着日落大道，然后那个落日就恰好悬在舞台的后方，人声风声还有吉他声就这样和流云一起散步，这样的一种消夏感觉真的不要太好。

样的一把好声音，你也是再熟悉不过，来自周深《萧下图》，就用他特别细腻的唱腔拿捏住了我们中式美学当中最核心的那种松弛感，就像是中式的水墨画卷一样，用极简的那种方式让我们看到了盛夏的山水，盛夏的清风，这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夏日浪漫。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王力宏的 Come What May， 就是用那种轻快灵动的曲风为这个燥热的夏天注入了满满的鲜活的生命力。王力宏的歌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就是在传递着他的随性坦然，还包括直面所有境遇的那种人生态度。也希望这样的歌恰好能够去和夏日的生命力，帮你来摒弃很多的纠结和内耗，我们以一种松弛自在的听觉体验去接纳生活里所有的未知。来听听程响的这首《如是海》。

如果说音乐要陪你消夏的话，我觉得最好的场景就是在现场。想要告诉大家，一定一定要亲身去奔赴一次线下现场的音乐会。你耳机里面再完美的那种旋律，都复刻不出当时那种万人同频的心跳。第二，我想说，当你选择去到那样的一个地方，可能音乐本身不只会给你一段全然贴近自然、彻底放空自己的时光，而是让你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可以松弛下来的模样。我想音乐陪你消夏这句话是有的，但是一定要让你以天地为席，音乐才可以更好地与你为伴。也希望大家在自然当中能够找回到从容、从容、从容自在的自己。我们来听肖战和宋祖儿共同为你讲述的最好的夏天，就是带着他们又青春的，带着他们青春的质感，带着他们非常青春的质感，为你带来盛夏独有的那个鲜活和热烈。

0: 碍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刘珂仪的《人间一两风》，用音乐的方式跟你讲着啊，人间万般燥热纷扰，终有一两清风可解，是淡然的，是从容的。

谢谢歌手 Emily Horn 带来的 Red Balloon， 艾米丽·赫恩带来的红色气球。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说音乐要陪你如何消夏。说到这里哈，我会发现其实中外人消夏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就像刚才的这首歌里讲到的，外国人的消夏是向外去寻找一种自由，比如说他们会抓住一年里的这个时候，去到草原，去到湖畔，去到很多的音乐节，然后扎进人群跟旷野，就是用那种狂欢去全然的拥抱这样的盛夏。而我们中国人呢，更多时候是一种向内求的清欢。我们中国人是过得很细腻的，我们会用24节气把一年好好的切分下来。那切分到盛夏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大暑的习俗，比如说晒浮浆、拾仙草，包括荷塘赏荷，把消夏、把降温这件事情放进了三餐四季当中，是刻在生活里的温和绵长的治愈。听听接下来讲得好这首不张扬又不热烈的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

自然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治愈，就是这样的空灵，就是这样的松弛。刚才来自苏运莹的这样一首《森林栖息居》，是不是一下子就把你带离了地面，回到了森林，回到那个充满自然鲜活生命力的地方？我想当我们走进森林深处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体验，是不是觉得你的内心就这样被音乐搭建了一处完美的栖息地，让我们寻得了一份专属自己的清静与安然。希望大家能够在音乐里更多的学会和这样的一种感觉温柔相处。

盛夏从来不止于燥热，也有着一份独有的生生不息。就像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 Taylor Brown Williams 带来的 Never Give Up， 永不放弃。希望大家可以一直保持这种热烈向上的姿态，不负所有蓬勃的时光，好吗？

0: 22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虽然很多人诟病说王心凌没有唱功，但其实你仔细的发现她是有唱功的，而且极具个人特色。作为一个成功的歌手，不仅要歌唱顶尖的好，还是要有自己的个人风格。王心凌的声音是有识别度的，咬字清晰细腻，唱情歌声音温暖细腻，唱快歌声音甜而不腻，高音又有一种坚韧的感觉，独特的气假声也给人一种无邪的小性感。

想要跟你说，你的人生当中不仅仅是跟自己赛跑的，是要跟时间赛跑的。你得尽快让自己变得优秀起来，趁着父母还在，趁着报恩，趁着相爱，还来得及。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说起张清芳，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尖锐的声线，很高很清亮，初听有一些刺耳，但渐渐只剩悦耳。虽然是高音，一点都不吵。她在大陆最红的一个阶段，已经是她在风华唱片的时期了。还记得1995年那首《大雨的夜里》那首歌吗？即使在那个每天都有金曲问世的年代，依旧是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传唱曲。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说起张清芳，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尖锐的声线，很高很清亮，初听有一些刺耳，但渐渐只剩悦耳。虽然是高音，一点都不吵。她在大陆最红的一个阶段，已经是她在风华唱片的时期了。还记得1995年那首《大雨的夜里》那首歌吗？即使在那个每天都有金曲问世的年代，依旧是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传唱曲。

张杰几乎保持着每年至少发行一张专辑的频率，高产状态之下，他对音乐的严格要求始终如一，同时也在不断追求创新，突破自我，尝试融合流行音乐风格，将张杰的音乐道路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拓宽了。他不再只是一位很会唱歌的歌手，而是一位很有鉴赏力、很有思想张力的歌者。

张靓颖后来越走越好的原因就在于她没有任何在舞台上哗众取宠、故意刁难的成分，没有任何强势的我是巨星意识存在。正是这种性格才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逛超市算是抵抗无趣人间的一个妙方吧，琳琅满目的商品就摆在那儿，有序又多彩，告诉你要去爱，要去生活，要吃肉，要喝酸奶，推着哐当哐当响的手推车，放进去红的黄的薯片、水果，还有一些碳水能量的可爱形状，最后收银列出长长的清单，提醒你多累都有家可以回，欢迎再次光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十倍接近你的人就会以十倍速离开。我个人建议呢，一定是要花时间聊天的，确定时间出来看一场电影、吃饭、散步、交流，就算是俗气的老三套，也一定要走完。真正想要在一起，一定是要欲言又止了几次，藏不住了再说出口，才有意义呀。
1: A one, two, a one, two, three.

林俊杰涉猎的音乐元素一贯多元，却绝不快人一步，多半是经过了市场检验之后，他再来精耕细作予以拔高。古典、流行、电子、爵士、中国风，曲风搭档花样多多，但最大作用是体现在词意完整和编曲丰富两个方面。林俊杰本身的创作和演唱从来没有实质性突破，只是发挥稳定，在动荡不安的华语乐坛，这已经意味着水准之上了。

一定要知道的是，单身不是被剩下的。比起那些甜言蜜语，更想看对方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不是物质上的，而是他愿意把你的人生接过去，免你苦免你忧，给你踏实，让你开心，日日轻松。单身呢，不是被剩下，而是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一个人也可以啊。

说到蔡幸娟，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她的模样，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甜美啊，再加上她的歌路很纯净，所以拥有着东方娃娃的美誉，得天独厚，拥有令人欢乐温馨的歌声，从小就开始学唱歌，乐理音乐方面也是有着深厚基础，这让她在后来的歌坛上面创立了稳固的地位，又有新的称呼，东方云雀。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说到蔡幸娟，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她的模样，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甜美啊，再加上她的歌路很纯净，所以拥有着东方娃娃的美誉，得天独厚，拥有令人欢乐温馨的歌声，从小就开始学唱歌，乐理音乐方面也是有着深厚基础，这让她在后来的歌坛上面创立了稳固的地位，又有新的称呼，东方云雀。

0: 孟慧圆这位歌手我很喜欢，因为她用最直接的声音在认真歌唱，不矫揉造作，没有任何炫技的成分。她的中音是圆润而饱满的，身上荡漾着江南小调的清新，她的歌声能平和安逆地娓娓而来，也能够错落有致地叠化出一层层的情致，那种喷发出来浓墨重彩的效果，可以说就是孟慧圆声音中最独特的细腻特质。
1: 有

作为创作歌手，金志文兼具实力唱功和卓越的编曲能力，经常看到在唱片文案里会不断的渲染他集作词、作曲、演唱、编曲及制作五项全能于一身的创作才子。他对于工作是非常投入的，尤其是音乐制作方面特别有创造力，给众多的影视剧、艺人、电视节目编曲制作了数十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真的是音乐圈公认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了。

0: 一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7: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2: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8: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11: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12: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10: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3: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10: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14: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

0: 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2: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五成。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3: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2: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4: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2: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5: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2: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6: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0: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9: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六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11: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个亿以上。
9: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8: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比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 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12: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8: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7: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13: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14: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13: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15: 3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13: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16: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13: 但今年夏天，研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6: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3: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17: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指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9: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8: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 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韩温高铁、杭台高铁韩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20: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2: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1: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方华：
21: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熟的，赶紧抢收了。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8: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1: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8: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
7: 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7: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1: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7: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山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省委书记、省常委会主任唐登杰出席并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致辞。
2: 唐登杰在长治调研时强调，全面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部署，以正确政绩观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1: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大家表示要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着力构建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山西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切实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
1: 我省统筹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发力，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2: 2026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在太原开幕。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刚。
2: 我是薛晶。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西台记者刘卓、刘海峰、侯红瑞报道。8月8日，山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在长治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致开幕词，省领导李金科、吴俊清、李青山出席，副省长徐朝峰主持。上午9时整，开幕式正式开始，仪仗队员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步入会场，随后在山西省运动会会旗、山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旗引领下，裁判员、各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入场。入场事后，全场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卢东亮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省运会开幕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统筹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协发力、深度融合，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省运会是我省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大力弘扬新时代体育精神，充分展现三晋儿女昂扬向上、超越自我的精神风貌，共同打造一场文明有序、精彩纷呈的高水平运动盛会。全省上下要以省运会为契机，把团结拼搏、勇争一流的体育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再立新功。9时30分许，唐登杰宣布山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全场响热烈掌声。随后省运动会会旗和本届运动会会旗徐徐升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郑重宣誓。开幕式上举行了简短而庄重的文体展示，6名火炬手完成了接力传递并点燃主火炬。8月7日晚，唐登杰、卢东亮等省领导在长治接见了全省体育工作者代表，勉励大家赛出优异成绩、赛良好风貌、赛出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为体育强省建设增光添彩多做贡献。本届省运会分为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两大板块，其中竞技体育设26个大项、37个分项、731个小项，参赛运动员达1.2万人次；群众体育设23个大项，鼓励全民参与、全民共享。
2: 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8月7号，省委书记唐登杰深入长治市襄垣县、长子县屯留区，就能源转型、产业升级、乡村振兴、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

0: 化发展方向，加强核心技术攻关，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扎实做好煤科学大文章，为我省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多做贡献。他强调，要全面加强企业党的建设，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紧扣煤化工行业特点，加大环保投入，加强产储运销全链条安全管理，牢牢守住生态红线和安全底线。在环鼎产业运营公司，他了解煤干石等固废生产新型建材情况，指出要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拓宽大宗固废综合利用途径，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在襄垣县科创产业孵化中心，唐登杰了解煤化工、新材料、低碳绿电、低空经济等产业急剧发展情况，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中研磁电科技公司，他听取生产运营、产品开发等情况介绍，勉励企业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在材料细分领域深耕突破，带动电子元器件、储能装备等下游产业集群发展。在阳光农业科技公司青椒大棚，唐登杰与农户亲切交流，询问种植规模、产销对接等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实施特优战略，用好现代农业技术，建强冷链运输体系，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小农户对接大市场，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要强化常态化帮扶，加大以工代赈政策实施力度，多措并举，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唐登杰来到襄垣县古韩镇杨家沟自然村，实地查看地质灾害崩塌点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入户看望受影响群众，叮嘱当地负责同志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黄土陡坡、踩空沉陷、临河靠山等重点部位，强化雨情水情监测和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抓细抓实巡查排险、转移避险等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中，唐登杰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定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山西的战略定位，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动真碰硬推进中央巡视和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深刻汲取522事故教训，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防范，毫不松懈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全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并巩固拓展成果，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攻坚克难的顽强斗志，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省领导李金科、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十五五时期是山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宝贵窗口期。省委12届12次全会提出，要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和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全会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力，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构建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山西台综合报道。
0: 省委12届12次全会提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着力构建体现山西特点、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太原理工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邓坤坤表示，这为他和团队下一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2: 山西每次源优势突出， 产业基础十分扎实。接下来我会紧盯高品质镁和

0: 应自备与加工瓶颈，扎实做好产学研合作，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见效，为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科研力量。
1: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提出，要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有力推进两重建设、两新工作，这为省商务系统做好促消费工作注入一剂强心针。省商务厅消费促进处一级调研员徐晨兴表示，省商务厅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不断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方式，推动政策红利快速直达市场主体和居民群众。
2: 省商务厅将加快启动实施我省自主补贴政策，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进企业、进商、进农村、进社区促进活动，进一步挖掘下沉消费市场潜力，以政策落地见效，稳定全省消费增长。
1: 全会提出，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更好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省民营经济发展局交流合作处处长王文东表示，
3: 我们将全面对标全会部署，重点推进“十五五”民营经济发展规划落地实施，多措并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全力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夯实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
1: 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风光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8000万千瓦。阳城县发改局副局长田旭兴表示，将全面贯彻落实全会提出的大力发展新能源、清洁能源和新型储能，合理开发利用煤层气的部署，持续加快新能源规模化、基地化发展，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4: 加快煤层气开发项目建设，要求释放行政村统筹布局煤层气发电、热电联供等综合利用项目，为全省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夯实基础支撑。
1: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对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作出全面部署，为做好全省三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陵川县田园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荣斌表示，未来将坚定实施农业特优战略，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产业就业双向赋能，将农业农村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5: 省委十二次全会擘画转型振兴蓝图，聚焦特优农业，让农业领域干部备受鼓舞。陵川县农投公司迅速组织各支部、职工师升学学会精神，把中药材、文旅康养双产业作为核心发展的引擎与主攻战略，做强中药材全产业链，做优太行康养业态，用产业实干落实全会部署，为加快建设全域美丽、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新陵川贡献力量。
1: 山西日报刊发论文文章，切实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山西省委关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定》强调，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统筹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应对能力。文章从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事前预防是更经济、有效、安全的防灾减灾策略，科技兴安是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抓手等方面，阐述了切实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重要性和方法论。文章强调，全省上下要持续夯实防的基础，增强减的效果，提升救的能力，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努力防范化解重大灾害风险，积极塑造有利于发展的安全环境，切实做到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
6: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月6日至7日，省政协主席张春霖赴运城市宣讲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围绕安全生产、人口高质量发展等深入调研，并走访了平陆县、芮城县政协机关。张春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的理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部署要求，深刻认识安全稳定对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建设的重要意义，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教训，做到举一反三，合力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任务，推动我省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紧扣中心大局，强化责任担当，充分发挥政协作用，紧盯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深化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研究，聚焦抓好煤矿安全生产，扛牢能源安全保障责任，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维护生态安全等重点任务，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助力我省提高本质安全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心怀国之大者，情系民之关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工作的重要论，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准确把握人口发展的新形势、新挑战，深入践行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理念，围绕有效减轻人民群众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和住房、医疗、养老负担等民生事项，精准建言，解疑释惑，引导预期，积极助力我省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1: 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樊旭峰报道。8月7号，2026世界斯诺巡回赛中国公开赛开幕式在太原市滨河体育中心举行，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出席并宣布开幕。本次大赛由中国台球协会、山西省体育局、太原市人民政府及华健体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全球直播及转播覆盖超75个国家，受众群体超18亿。据了解，2026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于8月8号至16号在太原市滨河体育中心正式开赛，赛事共集结34位全球顶尖职业球员，其中包括12名中国本土选手，世界排名前16的知名球员大多悉数参赛。未来9天，奥沙利文、特鲁姆普、塞尔比等斯诺克传奇人物与丁俊晖、赵新彤、吴怡泽等中国顶尖选手将轮番上阵，全力角逐，为球迷奉献一场高水平、高规格的台球盛宴。
6: 山西台记者王进报道。8月7日，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韶华深入临汾市襄汾县调研指导工作。在新城派出所，张韶华详细了解党建学习、两队仪式、警务运行、枫桥派出所创建、警务值班室接处警等情况。在新城镇综治中心，他与工作人员亲切交谈，认真查看乡治条 AP 应用效果。在丁村博物馆，他实地检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保工作。调研中，张韶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质增效，要大力实施主动警务、预防警务，加大风险隐患排查和整治力度，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深化科技赋能应用，凝聚共建共治合力，不断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要防范打击各类文物犯罪，坚决守护文物安全。
1: 山西台记者刘源报道。8月4号至7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凤岐率执法检查组就山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对临汾、晋城开展执法检查，并召开座谈会。执法检查组强调，要学习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书记有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采取有效措施，把国家战略在山西落地落实。要持续落实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要求，推动正确政机关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各项工作中渐行渐效。要更好统筹生态修复和污染防治，统筹文物保护和开发利用，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全面有效贯彻实施。
6: 近年来，我省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发展，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完善，竞技赛场屡创佳绩，体教融合、体旅融合双向赋能，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
1: 这个夏天，太原各大体育场馆、公园步道处处涌动健身热潮。乒乓球馆内，市民挥拍切磋；新建全民健身馆中，羽毛球爱好者、少年篮球小将尽情挥洒汗水。城乡体育设施不断完善，大批运动场地免费对外开放，让去哪儿健身不再是难题。市民李先生。
7: 非常好，不光在这个场馆里头，像场馆外头，还有网球馆呀、篮球馆都是免费开放的。
1: 在阳泉、临汾等地，多所中小学对外开放的运动场地，通过错峰分区管理，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免费健身空间。阳泉市郊区三泉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小英：
8: 今年暑假，我们学校同时提供了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这些健身器材，方便群众们健身运动。
1: 十四五时期，我省群众体育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深刻转变，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臻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2.8平方米，较2020年增长21.2%，新增体育公园54个，足球场地总数达3256块。全省156个公共体育场馆实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全民健身热潮涌动，赛事活动遍地开花。吕梁新城杯足球赛集结16支队伍同场竞技，新州第四届挠羊赛热闹开场，传承千年的传统体育焕发新生。近年来，我省积极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不仅成功举办了太原马拉松赛、龙舟赛、 WTT 常规挑战赛、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等品牌赛事，更通过跟着赛事去旅行活动，实现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让体育成为展示山西形象的亮丽名片。太原市马拉松参赛选手王爽：
9: 对所有的报名选手都这个提供免费的八大景区的这个免费游览的优惠，这个力度全国应该属于独一份吧。
1: 球迷李鹏飞：
10: 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顶尖赛事来到咱们太原，点燃我们全民健身的热情吧。
1: 群众体育根基扎实，竞技体育更是捷报频传。国际赛场，山西健儿奋勇争先。苏翊鸣斩获米兰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金牌，及其冬奥金银铜奖牌。姚洋连夺武术世锦赛与武术套路世界杯女子剑术冠军。杭州亚运会，山西拿下6金3银铜，刷新参加亚运会金牌数历史纪录。山西运动员姚洋：
11: 我会继续逐梦前行，在赛场上展现山西体育健儿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
1: 国内赛场，第14届全国冬运会，山西首次参赛便收获12金9银5铜。第15届全运会，山西代表团斩获6金8银9铜，蹦床项目实现7连冠。职业联赛里，山西汾酒男篮、竹叶青酒女篮均创近年最佳战绩。太原理工大学男篮勇夺2022至2026年度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冠军。我省体育健儿在各类赛场奋勇拼搏，生动诠释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太原理工大学男子篮球队主教练杨文海：
12: 太理男篮这个精神来说，以我们学校提倡的体教育人，以这个为主的精神下，敢打敢拼，永不放弃。
1: 5年来，山西竞技体育累计在国际赛事斩获近100枚金牌，群众赛事年均举办2000余场，体育、文旅、教育深度联动。如今，全民健身普惠均衡，竞技体育实现历史性突破，青少年后备人才梯队不断壮大，体育产业活力充沛。站在新的起点，三晋体育将峰而上，向着更高质量的发展目标奋力前行。
6: 第18个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太原市通过主题活动、健身表演等，引导更多群众走出家门，感受运动的乐趣。山西台记者武琼报道。
13: 今年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太原市今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以全民健身为核心，上千名健身爱好者激情汇聚双塔公园，舞龙、瑜伽、八段锦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广场舞《美丽中国》、腰鼓《盛世中华》等表演，让运动在文化的互融下更显别样魅力。太原市广场舞协会秘书长、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张巧花：
14: 希望大家都组织了，不管你参与什么样的活动，哎，对咱们的健康都有益，所以就提倡大家一定要坚持锻炼，才能有健康的身体。
13: 近年来，太原市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城市15分钟健身圈迭代升级，健身点位布局持续优化，各类便民体育设施全覆盖，切实把健身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太原市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申华。
15: 积极构建以锦绣杯系列赛、龙舟赛等系列赛事活动为龙头，不断丰富和构建全民健身赛事服务体系，通过更多的层次化、项目化、多元化的项目，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到我们的全民健身活动中来。
16: 广今晚，聆听山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近日，省发展改革委就山西省人工智能加行业创新联合体管理办法和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人工智能发展专项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两份文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在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全省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进一步规划和引导相关领域的建设与投资管理。
6: 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印发《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质增效，带动小农户增收实施方案》，聚焦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两类重点主体，通过规范化培育、全方位赋能、紧密化联农等举措，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升级。
1: 太原地铁2号线创新设置孕妈专属手机标识贴，联动安检、通行、候车母婴照料、应急保障等一系列便民举措，构建起全流程孕妇友好出行保障体系。
6: 8月6日，2026年香宁县第二届空心月饼大赛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大赛共吸引香宁县众多月饼制作团队报名参赛，通过跨城办赛、百将千评直播、赛后长效销售等创新举措，让香宁空心月饼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富民产业。
1: 运城市文旅局日前推出“跟着八仙游运城”文旅惠民活动，8月7号至9月30号，全国游客持电影《八仙》纸质票根或购票平台原始电子观影订单，可享运城15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5折优惠。
6: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中部晴天转多云，北部部分和中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朔州、忻州等地的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部晴天见多云。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19到31度，大同小雨转晴，15到30度，朔州小雨转多云，15到29度，忻州晴，18到30度，晋中晴，18到31度，阳泉晴，17到28度，吕梁小雨转晴，19到30度，长治晴，17到27度，晋城晴，19到28度，临汾晴，23到33度，运城晴，22到33度，太原晴，19到31度。
1: 这次主播胡刚、薛晶，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李夫丁、王进，值班总监安国平，节目终审刘世文。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老妈今年83，住在千里之外弟弟家。我每周固定给她打电话。有一天，我打开视频号，突然看到老妈熟悉的头像，她竟然点赞了。我马上截屏发她，并留言：“妈，您真厉害，都会点赞了。”老妈立刻回复我一个笑脸。从那以后，只要看到老妈点赞的视频，不管是唱戏养生还是栽花种菜，我都会截屏发她，有时也跟着点个赞。我的回应就是在告诉她：“妈，我看见您了。”“妈，我又看见您了。”“您精神头一定不错。”“我也挺好的，您放心。”慢慢的，我除了回应老妈点赞的小视频，也会把自己喜欢的分享她。一来一往的，好像缩短了我和老妈之间的物理距离，也让我们的远程相伴更有了温度。
2: 数字时代，陪伴有了新的模样，它可以实时在线，或是回应父母的点赞，或是将有趣的视频分享给他们。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数字鸿沟的温暖跨越。闲下来咱常回家，忙起来咱就云陪。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雾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
5: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太谷区消夏晚会点亮群众夜间文化生活，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水秀镇就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现场办公。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卸下一日忙碌，尽享夏夜清风。近日，太谷区怡然渐进中甜美在太谷消夏文艺晚会温情上演，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为广大群众送上一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让城市夏夜既有烟火温度，更有文化韵味。晚会现场灯火璀璨，气氛热烈，男女老少驻足观看，其乐融融。气势磅礴的开场鼓乐拉开晚会帷幕，激昂的节奏展现出太谷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昂扬姿态。舞蹈相音相情，舞姿柔美，意境悠远。一曲太谷古城颂婉转深情，娓娓诉说千年古城的深厚文脉与时代新貌。少年武术表演，少年武魂志，英姿飒爽，气势如虹。朗诵太谷赋，文采飞扬，深情讴歌我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清澈灵动的童声合唱，温婉雅致的古典舞，铿锵激昂的民族器乐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现太谷优质的教育底蕴、优美的生态环境与产业升级的奋进态势。
1: 非常荣幸登上这场消夏晚会的舞台，我们用心准备相音相情这支舞蹈，想用这支舞姿传递热情，感谢现场观众的支持，希望我们的表演可以给大家增添一份夏日的美好。
0: 街舞、魔术、青少年风采展示轮番登场，活力满满，精彩纷呈。变脸、小花戏、晋剧等非遗串烧惊艳亮相，小小非遗传承人精彩演绎，让古老传统文化焕发新生。
2: 我非常开心能参加这次消夏文艺晚会，夏天的晚风很凉爽，现场的氛围也特别热闹。今天我给大家演唱的是晋剧《打金枝》选段，能登上舞台为大家演唱戏剧节目，我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荣幸。
0: 一场接地气、高品质的文艺演出，有效舒缓了群众身心压力，极大丰富了市民业余文化生活。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消暑纳凉、陶冶情操，真切感受着城市发展带来的民生福祉。
3: 这个消夏晚会办得挺好的，让我们在这个歌舞表演中欣赏到了我们这个当地的传统文化，同时也看到了这种各种各样精彩的演出。
0: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厚植城市文明底蕴，擦亮怡然渐进中甜美在太谷城市名片，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精神力量。 8月6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水秀镇就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现场办公。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按照区委1+10+4工作总体部署，大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加快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水平，不断完善农村饮水安全保障体系，确保群众稳定喝上干净水、安全水、放心水。副区长智俊平参加。南郭村、北郭村集中供水管道连通项目总长度2.7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项目区农村供水管网体系，提升供水稳定性与水质达标率，夯实农村供水保障基础。同时可同步保障加加利物流园、山西青稞恒安管路系统有限公司等企业以及周边文旅项目稳定用水需求，以可靠水利配套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在项目现场，张向明详细了解水质保障、供水能力及管网延伸覆盖等情况，并现场梳理解决项目推进难点堵点问题，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张向明强调，农村供水事关人民福祉，相关部门乡镇要加快项目进度，构建同源同治普惠格局，要把规模化供水、管网互联互通作为核心抓手，全面落实同源同质同价同服务标准，进一步提升集中供水覆盖率，逐步消除城乡供水差距。要依托管网改造、水源置换工程，彻底解决局部区域地下水含氟量较高的突出问题，健全日常自检、部门抽检、季度全检常态化水质监测管控体系，全流程把控水源输送入户各环节水质，从源头防范饮水型氟中毒地方病风险，真正实现从有水喝向喝好水转变，同步统筹城乡生产生活用水调度，精准匹配市场主体用水需求，科学调配水资源，优化供水时序，以稳定供水配套激活产业发展动能，推动民生保障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要坚持生态优先，统筹节水控水与地下水综合治理，牢固树立节水优先系统治理理念，结合本次管道连通项目，统筹推进自备井分类关停、水源置换替换工作，持续压减地下水开采总量，实现地表水、地下水科学优化配置，把节水理念贯穿供水工程规划、建设、运维全过程，推动水资源集约节约高效利用，实现农村供水保障与水生态修复协同并进、互促共赢。要健全长效机制，以优质水利工程全面赋能乡村振兴，坚持建管并重、长效运行，压紧压实各级管护责任，完善常态化巡检、设施养护全链条运维管理制度，全方位开展饮水安全、节水护水宣传进村庄、进农户活动，提升群众安全用水、节约用水自觉意识，以集中供水管道连通项目为牵引，片区化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村级便民服务设施升级等民生工作，带动乡村基础设施整体提升，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8月4号，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系列活动2026年晋中市柔力球比赛在太谷区开赛。2026年晋中市柔力球比赛由市体育局主办，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承办，为期1天半，设花式集体规定套路、花式集体自编套路、花式双人自编套路和花式单人自编套路及网式竞赛项目。柔力球是

0: 是发源于火炬的特色体育运动，融汇太极文化精髓，动作圆活连贯，刚柔相济，兼具健身、竞技和艺术观赏价值。多年来，这项运动从我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群众体育名片。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8月7日15时30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或有较强雷电，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或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谨记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 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6: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8: 我马上去。
6: 利用你的担忧。
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6: 来骗你上钩。
9: 我马上就填。
1: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6: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9: 真的，
6: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